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个小偷想趁机到范家偷点东西。范家的大门上挂着一口大钟，钟是用上等青铜铸成的，造型和图案都很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怎么也挪不动。突然，小偷心中有了一个好主意。
14: 我可以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13: 于是小偷找来一把大锤，使劲儿朝钟砸去，哪只锤子刚一碰到大钟，大钟就嗡嗡地响了起来。小偷吓了一跳，心想，
14: 哦，这下糟了，声音这么大，我正在这里偷钟的事情要被别人发现了，这可怎么办呢？
13: 小偷急忙扑到钟上，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可钟声又怎么能捂得住呢？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小偷越听越害怕，不由自主地抽回双手，使劲捂住自己的耳朵。突然，小偷激动地说，
14: 诶，钟声变小了，听不见了，妙极了，把耳朵捂住，不就听不到钟声了，太好了。
13: 说完，小偷立刻从身上撕下两个布条，做成了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然后放心大胆地砸起钟来。不料，小偷刚又砸了一下钟，主人就开门把小偷抓住了。小偷惊奇地问，
14: 我已经把耳朵捂住了，你怎么还知道我偷了你的大钟呢？
13: 主人又气又好笑地说，
15: 你这个笨蛋，你捂住了你的耳朵，可是没有捂住我们的耳朵呀。
13: 因为古时候的铃和钟都是乐器，所以掩耳盗钟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掩耳盗铃。成语掩耳盗铃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明明是掩盖不住的事情，

0: 却偏偏要想办法去掩盖，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8: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0: 露比公主心想。
8: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0: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8: 这里真是太脏了，
7: 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0: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8: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0: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8: 这真是太可怕了。
0: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8: 让我来试试吧，
0: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8: 哎呦，好痛啊。
0: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8: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0: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8: 干活真是太累了。
0: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8: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0: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5: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4: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5: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你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你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得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4: 小伙子回答道，
6: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5: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4: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5: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4: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6: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4: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5: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你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4: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7: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4: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6: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4: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7: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4: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

0: 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1: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1: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2: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1: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3: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离队的吉米》。春天到了，熊爸爸和熊妈妈带着熊宝宝吉米来到一片美丽的大草原上玩耍。吉米在草地上一会儿放风筝，一会儿吹泡泡，高兴极了。玩着玩着，一只美丽的花蝴蝶飞了过来。花蝴蝶绕着吉米飞来飞去，好像在邀请吉米一起玩。吉米好开心呐，他追着花蝴蝶跑呀跑呀，不知不觉就跑远了。花蝴蝶越飞越高，吉米怎么抓都抓不住。吉米心想，
7: 真没意思，我还是回去放风筝吹泡泡好了。
1: 说完他就往回走。这时候一只山羊阿姨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他问吉米：
8: 小熊，请问去树屋的路怎么走啊？
1: 吉米指着旁边的小路说：
7: 您就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了。
8: 哎呀，我怕走错路，你可以带我过去吗？
1: 嗯，吉米心想，
7: 妈妈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可是爸爸总说要热心帮助别人。
1: 想到这儿，吉米犹豫了起来。这时候山羊阿姨摸了摸吉米的头，对他说：
8: 好孩子，你快带我去吧。
1: 吉米想了想，突然灵机一动，他说：
7: 您先等一等，我的爸爸妈妈就在那边，我让爸爸带您去树屋那里吧。
1: 说完，吉米就朝着爸爸妈妈那边跑去了。跑了一会儿，吉米朝身后看了看，发现那个山羊阿姨转身走了，而她的身后竟然露出了一条大尾巴。吉米拍了拍胸口，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想，
7: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原来那个山羊阿姨是一只大灰狼啊，我差点就被大灰狼吃了。看来以后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一定不能随便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出门玩耍的时候一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一定要时刻待在爸爸妈妈身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

0: 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1: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0: 汤姆不开心地想，
2: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0: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2: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0: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3: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2: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0: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4: 再见！
0: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2: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0: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1: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0: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1: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5: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0: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5: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0: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二十四节气之

0: 寒露。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1: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0: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2: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0: 爸爸笑着说：
1: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3: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0: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1: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0: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3: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1: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七号到九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0: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1: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3: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1: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0: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3: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它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0: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1: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0: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4: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沙鹤，双飞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聪明的格雷特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格雷特的厨娘，她有一双红色皮鞋，她总爱穿着这双鞋子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心里赞美着自己：
2: 你真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呢。
1: 回到家，她总要高兴地喝上一口酒，而酒又能开胃，所以无论自己做的什么菜，他都觉得特别好吃，直到吃得饱饱的才肯罢休。有一天，主人对他说：
3: 格雷特，今晚我有个朋友要来，准备两只烧鸡，味道一定要做得好一点。
2: 放心吧，主人，我会把这事儿办好的。
1: 他把鸡处理好之后，将鸡放到火上去烤，鸡渐渐地变成了棕色，差不多快烤好了，可是客人还是没有到。格雷特对主人喊道：
2: 如果客人还不来，我只好把鸡从火上挪开了，但是现在是鸡味道最好的时候，不趁这会儿吃简直太可惜了。
3: 我这就去把客人接来。
1: 格雷特把烤好的鸡放在一边，心里想着：
2: 老待在火边让人又渴又热，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来，还是先到地窖里去拿杯喝的吧。
1: 于是他跑到地窖，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壶酒，接着他回到火边，在鸡上抹黄油继续烤。鸡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格雷特对自己说：
2: 也许缺了点什么，该尝尝味道才是。
1: 他用手指蘸着尝了一点，说道：
2: 多好的烤鸡呀，现在不吃真是罪过。
1: 于是他跑到窗口，看看主人有没有带着客人回来，他没见到任何人影，于是又回到烤鸡边，想到
2: 一只鸡翅都烤焦了，我还是把它揪下来吃了吧。
1: 他切下鸡翅品尝。

0: 之后觉得味道好极了。吃完之后他想，
1: 另一只也该切下来，要不然主人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0: 吃完两只翅膀，他又到窗口看看主人来了没有，还是没有看到。格雷特猛然想到，
1: 天知道，他们或许根本不打算来了，也许到别处去了。格雷特，反正烤鸡已经被你吃过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再喝上一口，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
0: 所以他又跑到地窖痛快地喝起了酒，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了。这个时候主人还是没有回来，格雷特的眼睛盯上了另一只鸡。
1: 一只鸡在哪儿，另一只也该在哪儿，两个应该在一起吗？既然吃了一只，再吃一只也没什么错。
0: 便又借着酒吃掉了另外一只鸡。正当格雷特吃得高兴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对他喊道，
2: 快，客人随后就到了。
1: 好的，先生，我这就端上来。
0: 格雷特回答道。这个时候主人看到桌子还没有摆好，便拿了一把大餐刀来，在楼梯上磨了起来，准备切鸡用。客人来了，很有礼貌地轻轻敲了敲门。格雷特跑去看是谁，一看是客人，赶忙把食指竖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悄声地说道，
1: 嘘，赶快离开这儿吧，如果让我主人抓住你就倒霉了。他是邀你来吃晚饭，可他真实的目的是要切下你的两只耳朵。你听，他正在磨刀呢。
0: 客人确实听到了磨刀声，转身就跑。格雷特急忙跑到主人身边，大声地说，
1: 你请的好客人，他把我端上来的两只鸡都拿走了。
2: 这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至少也得给我留一只呀，我也就有的吃了。
0: 于是主人手里拿着刀子追了出来，喊道，
2: 留下一只，就一只。
0: 意思是说让客人留下一只烤鸡，不要两只都拿走。可是客人听了以为是让他留下一只耳朵，于是更加拼命地向家里跑去。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里德莫斯落单。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芬妮讲到他的曾祖父在战争中成了孤儿，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芬妮小姐继续讲故事，她说，
6: 我的曾祖父里德莫斯从战场回来，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地上像个婴儿一样哭了起来。等他哭完了，他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他想吃一点甜的东西，他想吃一块糖。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由于他充分了解到战争的丑陋，所以他想给这个世界加一点甜美的东西。就这样，他站起来重新出发，一直走到佛罗里达州。他一边走一边计划着。
7: 计划什么？
6: 他计划盖一家糖果工厂。
7: 他真的盖了吗？
6: 当然，那个工厂现在还在费尔路上呢。
7: 就是那栋老房子，那间阴森森的大房子。
6: 那栋房子一点儿也不阴森，那是我家事业的发源地，我的曾祖父就是在那儿发明了世界有名的糖果，糖果的名字叫里德莫斯洛丹。
7: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糖果。
8: 我也是。
6: 唉，现在我们已经不生产这种糖了，不过我这儿还留了一些。
5: 芬妮打开书桌的抽屉，每一个抽屉里都是糖。芬妮问欧宝和阿曼达，
6: 你们想要尝尝吗？
7: 好的，谢谢。
8: 当然好。温迪克是不是也来一颗？
6: 我也没有听说过狗喜欢吃硬糖，不过如果它想试试也可以来一颗。
5: 芬妮给阿曼达了一颗糖，给欧宝两颗糖。欧宝打开包装纸，把糖分给了温迪克。温迪克想把糖咬碎，但咬来咬去就是咬不碎。最后，他只好把整颗糖吞了下去，然后对着欧宝摇摇尾巴，又躺了回去。欧宝慢慢品尝着糖果，他觉得这个糖很好吃，那味道有点像草汁儿，又有点像草莓，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一种让他觉得伤心的味道。
6: 你喜欢吗？
7: 喜欢。
6: 你呢，阿曼达？
7: 喜欢是喜欢，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伤心的事。
5: 欧宝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阿曼达伤心。阿曼达又不是新搬来的，而且他有爸爸和妈妈。芬妮接着说，
6: 其实糖里面有一种秘方。
3: 我就知道，我尝出来了，到底是什么秘方啊？
5: 芬妮对欧宝和阿曼达说，
6: 糖果里德莫斯洛丹里面有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悲伤。不是每个人都尝得出来，小孩子更尝不出来。
7: 可是我吃出来了。
3: 我也是。
6: 这么说你们两个都有伤心的事儿吧？
7: 这个糖让我想起了卡尔。
5: 阿曼达好像快哭了，他站起来像逃难似的跑出了图书馆。欧宝问芬妮，
3: 谁是卡尔？
5: 芬妮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欧宝，只是说，
6: 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世界。
3: 可是如果悲伤是秘方的话，那你的曾祖父是怎么把悲伤放进糖果里的呢？
6: 这是秘密，这个秘密让曾祖父赚了大钱，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品尝到甜美与悲伤的糖果。
3: 那我可以带一颗糖带给我的朋友格罗利亚吗？
7: 哦，对了，还有爸爸和汤马斯，可以吗？
6: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5: 芬妮给欧宝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欧宝向芬妮小姐道了谢，拿着那本很厚的飘和温迪克一起离开图书馆。欧宝骑车经过邓拉普家时，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正在院子里踢足球，欧宝正要向他们吐舌头，突然想起格罗利亚说不要太挑剔他们，于是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欧宝，也向欧宝挥了挥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

0: 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美丽的芭蕾舞女孩》。舞蹈老师 Sari 女士就要退休了， Katie 和同学们想给老师一个惊喜。他们最近一直在练习一场芭蕾舞，不巧的是一切进展都不顺利。女孩们多次试着想要跳出一套固定的舞步，可是没有 Sari 老师的指导，他们没有办法做到步调合拍。房间里女孩们正在练习舞蹈，但看起来没有什么进步。这个时候，从门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只见 Katie 吃力地把一个大箱子拖进了房间。 Katie 把大箱子放在地板上，喘着气对朋友们说，
8: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也许这个大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呢。
7: 女孩们都跑了过来， Katie 打开箱子，拿出一件件亮闪闪的裙子，里面还有很多小精灵翅膀和顶端镶有星星的魔法棒。
8: 为 Sari 老师的表演上，我们可以打扮成小精灵。
7: Katie 举着闪闪发光的裙子叫道。女孩们互相看了看，高兴地大笑起来。每个女孩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衣服，开始在房间里跳起了舞。突然， Katie 注意到箱子里面还有一个音乐盒。Katie 打开精致的粉色盒盖，叮叮当当的音乐就响了起来。盒子里有四个芭蕾舞小女孩，正优雅得体地跟着音乐跳舞。Katie 看到这个音乐盒，有了一个主意。
8: 我们可以学学这支舞蹈，这样为 Sari 老师准备的演出将会非常精彩。
7: 于是，女孩们开始学习音乐盒里的芭蕾舞女孩的动作。很快，他们跳的就像真正的芭蕾舞女孩一样好了。过了几天，演出开始了，聚光灯亮了起来，现场响起了和音乐盒里的乐曲一模一样的音乐。 Katie 和朋友们登上舞台，开始跳起舞来。台下的 Sari 老师看到女孩们跳得这么好，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演出结束后，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

0: Kitty 把 Sari 老师请上舞台，献给他一束漂亮的鲜花。 Sari 老师激动地说，
1: 孩子们，谢谢你们，我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0: 他递给每位女孩一个音乐盒，盒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芭蕾舞女孩。
1: 你们都是美丽大方的芭蕾舞女孩，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跳得更好更棒。
0: 女孩们激动地和萨瑞老师拥抱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

0: 森林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有一天，来了一只大老虎，总是喜欢欺负小动物们。小动物都小心翼翼地躲起来，森林里再也没有快乐的笑声了。老虎很高兴，哈哈，我是森林之王，你们都得乖乖听我的。有头大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没有在意老虎的发号施令。老虎一见大水牛的样子很不高兴，说，怎么了？你不服吗？你敢挑战吗？大水牛头也不抬，淡淡地说，挑战就挑战，我才不怕呢。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决战。老虎回来想了，水牛有两只长长的锋利的角，我得想个办法披上层盔甲，这样就不怕那对角了，我肯定可以战胜那头不听话的大笨牛了。老虎找来很多树藤，一圈又一圈缠在身上。水牛慢腾腾吃着草，一会儿热了就去泥坑里洗个澡，又回来吃草。身上的泥巴快干了，他就又去泥坑泡泡。就这样，大水牛的身上裹了层厚厚的泥巴。第二天，老虎和大水牛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地上，他们还请来了大象、小猴、长颈鹿等小动物来公证。一开始，老虎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势，一个猛扑，扑到大水牛身上就猛咬。呸呸，老虎咬了一嘴臭泥巴。这个时候，大水牛不慌不忙地一低头，把脚抵到了老虎的肚皮上，猛地一挑，脚穿过缠在老虎身上的树藤，把老虎给挑了起来。然后一甩，老虎重重地落在地上，疼得嗷嗷大叫。小动物们说，老虎输了，老虎输了。老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小动物们又高兴地在森林里玩耍了。勇敢的大水牛也发出哞哞的笑声。
1: 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迁徙的季节。

0: 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1: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0: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他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2: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0: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1: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胆小的狮子被田鼠们救了，那么它何时才能醒来呢？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九集，到达翡翠城。胆小的狮子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翻身却滚下了大车。他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禁感到十分快乐。大家对他讲了田鼠的故事，并告诉他是田鼠们勇敢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胆小的狮子大笑道：
8: 我以前常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强大凶猛的狮子，没想到那些不起眼的花儿却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而像田鼠这么小的动物却能救我一命，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但是伙伴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多罗西说：
9: 我们现在必须上路了，去寻找那条黄砖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到翡翠城去。
1: 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大伙儿重新上路，走在柔软新鲜的草地上，心情十分愉快。不久他们便找到了那条黄砖道路，沿着它向伟大的奥芝居住的翡翠城走去。现在路面光滑而平坦，四周的景色鲜艳美丽。不久他们就发现路的两边竖起了栅栏，并且被涂成了绿色，路边的小屋也被涂成了绿色，人们都穿一身可爱的翠绿色的衣裳，像芒奇坚人那样，头上还顶

0: 顶着尖顶的帽子。多罗西说，
1: 这里一定是奥之国了，看来我们离翡翠城不远了。
0: 当他们走到一所农舍旁边时，多罗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敲门。一位妇人接待了他们，胆小的狮子把他吓了一跳。经过一番解释，他才不再害怕了，并给了他们一顿晚饭和睡觉的地方。屋里除了妇人之外，还有两个小孩和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伤了腿，正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床上。看见如此奇怪的一支队伍，他们吓了一大跳。当妇人忙碌地安放桌子时，男人问道，
2: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0: 多罗西回答道，
1: 到翡翠城，去拜访伟大的奥芝。
0: 这时男人大喊起来，
2: 啊，老天，你们真的相信奥芝会接见你们吗？
0: 多罗西反问道，
1: 为什么不会呢？
2: 为什么？据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的面前。我去过翡翠城很多次，那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许可去见伟大的奥芝。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1: 他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
2: 从来没有，他成天坐在宫殿里的宝座上，即使那些贴身侍候的人也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1: 他长得什么模样？
2: 这可就难说了。你要知道，奥芝是一位伟大的巫师，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模样，因此有人说他像一只鸟，有人说他像一头象，有人说他像一只猫，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他似乎又是一位美丽的仙人或者是仙童。但是奥芝的真实模样，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描绘出来的。
1: 那可真是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见见他，要不然我们就白跑了。
0: 男人不解地问道，
2: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可怕的奥芝呢？
0: 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多罗西分别说出了自己求见奥芝的理由。男人说，这些对于奥芝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个时候，那个和善的妇人过来招呼他们吃晚餐。多罗西吃了一碗美味的燕麦粥，一碟炒鸡蛋和一盘白面包，感到非常满足。可是胆小的狮子似乎并不喜欢燕麦粥的味道，他嘟囔着说，燕麦是给马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给狮子吃。稻草人和铁皮人什么东西都不吃，而托托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上天空，他们就又出发了。不久，他们看见一道绚丽的绿光，正在前面的天空中闪耀着。多罗西说，
1: 想必那儿就是翡翠城了。
0: 他们越往前走，那道绿光就越亮，看来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当他们走到城墙前，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只见那堵城墙又高大又厚实，反射出鲜亮的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前方，那条黄砖道路的终端竖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城门上镶满了绿色的翡翠，在太阳光下灿烂地闪烁着。即使是稻草人那双画上去的眼睛，也被这光芒照射得有些眩晕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翡翠城。那么他们 能如

0: 愿进城吗？又能如愿见到奥芝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如果生病了，就一定要去医院看大夫，然后还要乖乖吃药才可以康复。可是，如果是古宝这样的书仙生病了，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古宝发烧了。彤彤看着病殃殃的古宝，心疼极了。他一会儿给古宝用浸过凉水的纱布敷头，一会儿又给古宝用被子裹得厚厚的，想让古宝出出汗。但是，彤彤这么忙前忙后了一整天，古宝却没有丝毫的好转。就在彤彤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古宝开口了：“
3: 彤彤，你别忙活了，我跟你们人类是不一样的。人类退烧的办法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4: 可是我也不能让你就这样病着啊，古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对了，我记得以前发烧的时候，妈妈总会给我吃些退烧药。古宝，你等着，我现在就去药柜里找。
3: 别别别，我不是说了吗？那些药对我是没有用的，唯一对我有用的药，只有古时候的草药了。因为在古代天地间，灵力十分充沛，那时生长的草药才会对我这种仙人体质产生效果。
4: 古代的草药？哎，对了，古宝，你可以带我穿越啊，我们穿越回古代，你不就有药可用了吗？
3: 你真的愿意为我去古代寻药？彤彤，那些草药都是生长在山林中的，而且我现在生病，乏力，大不如前，穿越的地点会有偏差的呀，这太危险了。
4: 不怕不怕，古宝，你放心，我一定能找到的，我没有问题的。
0: 看着彤彤坚定的眼神，古宝虽然担心，但也没有再说什么。只见虚弱的古宝勉强打起了精神，用力催动着法力，从身上渐渐地发出白色的光芒。一瞬间，彤彤就被古宝从家中的书房传送到了一片清晨的古代山林中。这片山林可真是美丽，云中云雾缭绕，一道蜿蜒曲折的小路伸向天边，睡了一夜的小草贪婪地吮吸着甘露，小鸟唱着歌迎接喷薄欲出的太阳。可是美丽归美丽，在这弥漫着雾霭的什么都看不真切的山中，该去哪里找草药呢？彤彤迷茫地看着四周。就在彤彤不知所措的时候，薄薄的雾霭中走出一个人来，他一只手托着下巴，略微低着头，似乎在思考些什么。虽然在这杳无人烟的山中突然出现个人有点奇怪，但是彤彤管不了那么多，他赶紧跑上前去叫住了那个人：“
4: 等一下，等一下，先生，请等一下。”
0: 那人听到了彤彤的叫喊，停住了脚步，他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看着向他飞奔过来的彤彤，不解地问道：“
5: 孩子，你是在叫我吗？”“
4: 对对对，先生，你好，我叫彤彤，我是来山里找草药的，可是我对这里不太熟，请问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吗？”“
5: 找草药？在这深山中？你家人可真放得下心呐。”“
4: 不是不是，我是瞒着家里人来的，我朋友生病了，急需草药医治，不然……”

0: 的。
1: 贾岛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小年纪，名叫彤彤的少年，只身犯险，入山采药，竟是为了朋友。他赞许地看了看彤彤，笑着说道：
2: 你可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孩子呀，也许你能遇到我是天意吧。
0: 天意？
2: 没错，我叫贾岛，是一个诗人，这次来山里是寻找我一位归隐的朋友，他可是一位优秀的医师，相信你朋友需要的草药他那里一定会有的，你就跟我来吧。
1: 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彤彤高兴极了，他赶紧跟上了贾岛，沿着小路向深山中走去。山林里一片片松林疏疏朗朗，潺潺的溪流清澈见底，茂密的竹林青翠欲滴，松树挺拔，鸟语花香。彤彤跟着贾岛，一边欣赏路边的美丽山景，一边寻找贾岛的那个隐居朋友。突然他俩眼前一亮，在松林边缘的一棵高大的松树下，有一位头上扎了两个发髻的童子，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书。贾岛高兴地对彤彤说：
2: 彤彤，你快看，前面松树下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朋友的徒弟，我们赶紧过去吧。
1: 彤彤点了点头，加快了步伐，走到了童子的身边。只见贾岛对着童子做了一个揖，和蔼地问道：
2: 你好，我是贾岛，是你师父的故友，特来找他叙旧，请问你师父现在在哪里呀？
1: 童子放下手中的书，看了看眼前一大一小两个人，站起身也做了个揖，回答道：
0: 回贾先生，您来得不巧，我师父刚刚采药去了。
2: 啊，竟如此不巧，那再请问，你知道你师父去哪里采药了吗？
0: 贾先生真会说笑，这座山你也看到了，云雾环绕，我只知道师父去山顶采药了，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1: 听了童子的话，贾岛有些怅然，他看着埋没在云中的山顶，不禁吟诗道：
2: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唉，不巧啊，不巧。
1: 说完，贾岛蹲下身子，看着彤彤的眼睛，略带歉意地说道：
2: 彤彤，我的朋友每次外出采药，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会回来的，看来此次是见不到他了，没能让你拿到救治你挚友的草药，贾某深感愧疚，不如让我带你下山吧，看看山下的医馆能不能帮你吧。
1: 说完，贾岛站起身，准备带着彤彤下山离开，可童子却突然留住了他们：
0: 贾先生且慢，我跟我师父多年，医救病人也略懂一二，如果不嫌弃，可不可以把症状告知于我？说不定我这里有对症的药材。
1: 童子的话让彤彤喜出望外，没等贾岛开口，他就抢先回答道：
3: 谢谢你，我的朋友他发烧了，求求你帮帮他吧。
0: 发烧？你的意思是你的朋友身上发热是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对对，身上发热，还有他说头疼，身上没有力气，然后在发烧之前还觉得很冷。
1: 童子听了症状的描述，皱了皱眉头，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道：
0: 你朋友这个症状应该是伤寒了，刚好我这儿还剩些医治伤寒的药材，你拿去吧。
3: 谢谢。
1: 接过药材的童童不住地感谢

0: 是麻烦你了。
1: 古宝，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谁让我是你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呢。不说了，我赶紧把草药给爷爷，让他煎药给你吃。
0: 不急不急，爷爷还没回来呢，反正等着也是等着，不如你背诗给我听吧。
1: 背诗啊？好，我跟你说哦，这次穿越我遇到了诗人贾岛呢，他还在我面前做了一首诗呢，我现在就把这首诗背给你听吧。《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2: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1: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5: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6: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5: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6: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九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5: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他急忙问：
1: 后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5: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6: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5: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7: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

0: 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八月十五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1: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0: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两颗仙丹就好了。
1: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0: 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1: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2: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1: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

0: 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1: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他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0: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5: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0: 狐狸博士，我……
5: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6: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0: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6: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0: 我还没有想好呢。
5: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6: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0: 好的。
5: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当他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6: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5: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6: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5: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0: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5: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3: 哇，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的报酬。阿凡提在一个财主家当长工，而且一干就是两年。可是阿凡提一向财主要工钱，他就找各种理由拒绝。阿凡提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法官。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特别贪财。法官见到阿凡提问道：
7: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阿凡提？
6: 阿凡提回答说：
8: 是的，法官大人，我希望能单独跟您说。
6: 一听到要单独跟自己说话，法官还以为阿凡提要给自己送礼，就把身边的人都赶走了。法官搓了搓手，有点期待地说：
7: 这下没人了，阿凡提，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6: 阿凡提说：
8: 是这样的，法官大人，我在财主家做了两年长工，本来应得600枚银币的工钱，可他说什么也不给我。
7: 这个并不难，只是……
6: 法官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阿凡提一眼。
7: 不知道你愿意为这件事儿付出怎样的报酬呢？
6: 阿凡提许诺：
8: 只要您能帮我要回工钱，我就把其中的1/3分给您。
6: 一想到能拿到阿凡提的200枚银币，法官的眼睛都冒着金光。
7: 成交！快去把那个财主给我叫过来。
6: 没过多久，阿凡提就把财主请来了。法官看了财主一眼，表情很严肃地说：
7: 听说你一直欠阿凡提的工钱，阿凡提是个穷苦人，你不给他工钱，让他怎么活呢？
6: 财主知道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猜到阿凡提向法官承诺了好处，气得用拇指和食指比划成一个半圆，示意阿凡提要掐他。阿凡提则用2只胳膊比划成半圆，意在告诉财主要把他摔倒。财主和阿凡提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但是法官却以为阿凡提要送一份比刚才还要大的礼，于是毫不犹豫地宣判阿凡提获胜，让财主补齐了欠阿凡提的工钱。这时法官满脑袋想的都是阿凡提要送自己的大礼。财主一离开，他就迫不及待地拉住阿凡提说：
7: 阿凡提，你刚才比划的大礼是什么呀？我不要钱了，赶紧把礼物给我吧。
8: 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拿。
6: 阿凡提一听说法官不要钱了，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不一会儿，他就抱着一个大西瓜进来了。法官惊讶地看着

0: 阿凡提说，
1: 这就是你的大礼物。
0: 阿凡提回答道，
2: 是的，法官大人，和我刚才比划的一样大，不信您量量看。
0: 法官气得满脸通红，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9: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0: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10: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9: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0: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9: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0: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他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10: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0: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11: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10: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0: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大米和小公鸡的故事。在谷物王国里，大米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些穿着白色连体衣的大米们晶莹剔透，特别好看。大米们喜欢安静，从不吵吵嚷嚷。一天，一粒淘气的小米对大米说：
5: 你们那么安静地躲在一边，是不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啊？
4: 大米不服气地说：
6: 谁说我们没有用？我们可是主食呢。
4: 小米惊讶地说：
5: 啊，不可能，我看到小公鸡吃饭的时候都会把大米剩下来呢。
6: 你说的是真的吗？小公鸡怎么可以挑食呢？
4: 说完，大米就来到小公鸡家。大米气呼呼地跳到饭桌上，指着小公鸡说：
6: 为什么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吃大米？
4: 小公鸡愣了愣说：
7: 我只喜欢吃菜和肉。
4: 大米摇了摇头说：
6: 只吃菜和肉，营养不够，你会生病的。
7: 可是吃大米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6: 大米的好处可多了，它能使你的眼睛变得明亮，皮肤变好，给你的身体提供水分。
4: 说着，大米的手中出现了一瓶亮晶晶的水。他继续说：
6: 这是你胃里的胃液膜水，它能把大米变成白色的液体，这样你就能把大米的营养物质全都吸收了。不信你瞧。
4: 说完，大米把胃液膜水倒进了小公鸡的米饭里，很快碗里的米饭就变成了白色的液体。小公鸡惊讶地说：
7: 呀，太神奇了，我以后再也不剩大米饭了，因为大米也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第十一集，莫顿失踪。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着，大雁们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为了避开狐狸斯密尔，阿卡带领雁群绕过斯莫兰省，绕到海上，经过厄兰岛。

0: 在厄兰岛的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奥登比庄园有雄伟高大的围墙，围墙从岛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岛的另一端，把奥登比庄园同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样画地为界，就能让动物们知道王室庄园的地界，而不至于乱跑到别的土地上。大雁们到了厄兰岛，也像别的鸟儿一样，在饲养场下面的海岸上降落下来。接着，大雁们到海岸边觅食，在海滩最靠外的地方有一群鸟，它们是天鹅、麻鸭、海鸥等等。它们之中色彩最鲜艳的是麻鸭，有几只麻鸭在海滩上慢慢地散步。一只天鹅摇了摇头，大声说：
1: 瞧瞧那些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0: 一只绿头鸭说：
2: 要是他们不那么爱炫耀，就用不着在地底下挖自己的窝了。
0: 接着一只灰雁说：
3: 不管他们的羽毛有多好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看，他们的鼻子太丑了，把整张脸都毁了。
0: 鸟儿们在海岸边热烈地讨论着，尼尔斯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忙着在海岸边捡海贝。尼尔斯心想，
4: 说不定很快就会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落脚，我要多捡一些海贝，这样大家就不会挨饿了。
0: 尼尔斯捡了很多，不一会儿他的两只手都拿不住了。他拍拍脑袋说：
4: 哎呀，我真笨呐，干嘛用手捧着呢？我应该变一个包，这样就能收集好多好多海贝了。
0: 于是尼尔斯到牧场上找来一些蓑衣草，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编。到了中午，一只大雁跑过来问尼尔斯：
5: 你们有没有看到公鹅莫顿？我们一直找不到它。
4: 没有啊，我一直忙着捡海贝，没有注意。
5: 那怎么办？它不会出事了吧？
4: 我们分头找找吧。
0: 尼尔斯四处寻找，问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莫顿。尼尔斯有点着急了，他担心莫顿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尼尔斯走过饲养场的时候，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朝着他走了过来。尼尔斯高兴地喊起来：
4: 喂，莫顿，是你吗？
0: 莫顿昂起头朝他笑了笑，走到他的身边。尼尔斯用双手勾住莫顿的脖子对他说：
4: 大家找不到你都很担心，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别再跟大家走散了。
0: 莫顿温柔地看着尼尔斯说：
6: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0: 过了几天，当尼尔斯在海岸边捡海贝的时候，大雁们跑过去告诉他，莫顿又不见了。这一次，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到了傍晚，尼尔斯在围墙边上看见了莫顿。莫顿嘴里叼着几根草，蹑手蹑脚地在乱石堆上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尼尔斯。尼尔斯悄悄地跟在莫顿身后，他想看看莫顿失踪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很快，莫顿停下来了，他的身旁躺着一只名

0: 邓芬的翅膀脱臼了，飞不起来，他所在的雁群已经飞走了。受伤的邓芬差点饿死在岛上。尼尔斯明白了，原来莫顿失踪的时候都是在照顾邓芬。等莫顿离开之后，尼尔斯慢慢地靠近邓芬。邓芬看到尼尔斯，害怕地想逃跑。尼尔斯连忙说：
1: 你别怕，我是莫顿的朋友，你的翅膀脱臼了吧？我可以帮你接上去。
0: 说完，尼尔斯来到邓芬身边，摸着他的翅膀，把那个掉下来的关节一推，邓芬疼得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尼尔斯以为自己害邓芬伤得更重了，吓得不知所措，回过头飞奔了回去。又过了一天，阿卡决定继续飞行，大雁们都同意了，只有莫顿有些犹豫，他心里很担心邓芬。雁群出发后，莫顿带着尼尔斯飞了一会儿，突然又返回了厄兰岛。他回到乱石堆里寻找邓芬，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邓芬从旁边的水池里跳了出来，他开心地对莫顿说：
2: 我在这儿呢，莫顿，我一早就在这儿洗澡了。
3: 可是你的翅膀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能动呢？
2: 那就要感谢你的朋友尼尔斯了，是他帮我把翅膀治好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继续飞行了。
0: 尼尔斯听到邓芬的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并没有弄伤邓芬。看到邓芬的伤痊愈了，莫顿也很开心，他对邓芬说：
3: 我们要飞往拉普兰，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2: 好啊，乐意之至。
0: 于是尼尔斯、莫顿和邓芬出发了，经过奋力追赶，他们终于回到了雁群。小朋友，雁群里又来了一个新朋友，灰雁邓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5: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6: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1: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7: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6: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7: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1: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6: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1: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7: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1: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6: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1: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6: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1: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基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基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他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7: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1: 加尼诺和卡塔丽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基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特琳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 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6: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7: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6: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7: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1: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吉尼亚和卡特琳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吉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吉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吉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7: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1: 接着维吉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7: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1: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吉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7: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1: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吉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吉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7: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6: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7: 好，

0: 小狐狸说那些问题简单，可是我都不知道答案，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吗？
1: 小狗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森林里最有学问的山羊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给他俩出了一道题目。
2: 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谁知道小猫的胡须有什么用？
1: 号称万事通的小狐狸一下傻眼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答案。而勤学好问的小狗答对了，原来小猫的胡须和它的身体一样宽，抓老鼠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量老鼠洞的宽度。山羊爷爷表扬了小狗，而小狐狸羞得脸通红，灰溜溜地走了。故事中的小狐狸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但是结果反而是小狗会回答山羊爷爷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勤学多问，不明白的问题就要问清楚，不懂装懂，盲目自大，只能害了自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微博，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

0: 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六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1: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0: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一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1: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0: 六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2: 来吃吧，小猪。”
0: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八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儿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0: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芦苇对祖克曼先生说：“
6: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芦苇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

0: 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1: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2: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1: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蝈蝈这种昆虫吗？蝈蝈的身体是草绿色的，长着又细又长的触角，它们的翅膀互相摩擦，能发出蝈蝈蝈的声音。人们呀，喜欢用小竹笼饲养它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就是大肚子蝈蝈。有一只大肚子蝈蝈趴在小花上蝈蝈蝈地叫着，它很喜欢自己的大肚子，经常吹牛皮。
10: 瞧我这大肚子，哼，谁能比得了？这里面呀，全都是智慧。
9: 这一天，一只找食物的小蚂蚁走了过来，蝈蝈拦住了蚂蚁。
10: 蚂蚁，蚂蚁，来来来，跟我比比肚子吧。
11: 我不比肚子，我还要找食物呢，全族的人都要吃饭。
10: 哼，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比。
9: 一只蜜蜂正要去采蜜，蝈蝈拦住了蜜蜂。
10: 蜜蜂，蜜蜂，我看你的肚子也不小，要不要跟我比比？
12: 我没时间给你比肚子，我还要去采花蜜，你要是不劳动就自己慢慢玩吧。
9: 说完蜜蜂就飞走了。大肚子蝈蝈生气了，蜜蜂竟然瞧不起它的肚子，说它是在玩。蝈蝈就暗自嘟囔，
10: 哼，蜜蜂肯定是嫉妒我有这么大的一个肚子才不跟我比赛呢，我以后不理它了。
9: 就这样，大伙儿都要劳动，只有大肚子蝈蝈不干活，它只吃花粉喝露水，整天就知道炫耀自己的肚子。有一天，蝈蝈又在炫耀自己的肚子的时候，一头大水牛从旁边路过。哎呦，这水牛的肚子可真大呀，大肚子蝈蝈可没办法跟它比。可是大肚子蝈蝈不服气，非要和水牛比一比。
10: 水牛，水牛，你跟我比比肚子。
9: 说完，蝈蝈就开始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吸气，肚子果然鼓了起来，可是还是没有水牛的肚子大。蝈蝈就继续吸气，突然砰的一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爆炸了。水牛一步一步地走了，它根本就没有听见大肚子蝈蝈的话，也不知道大肚子蝈蝈在跟自己比肚子，更不知道因为和它比肚子，大肚子蝈蝈把肚皮都撑爆了。后来小蚂蚁路过这里，看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都爆了，就一针一线地把蝈蝈的肚子缝了起来。这一下，大肚子蝈蝈可受到了教训了，他再也不敢跟别人比肚子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14: 我就是，
13: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4: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0: 你们好。琪琪，巧虎他们来找你了。
1: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羊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2: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0: 啊，好可惜哦。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巧虎他们去吧。
2: 真的吗？谢谢妈妈。
0: 拜拜。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3: 我的东西。
2: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4: 真是对不起。
3: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再见。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3: 杨爷爷好。
1: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蜂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

0: 斯朝桌子走来，就冲着他喊道：
1: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0: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2: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0: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1: 那你喝点酒吧。
0: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2: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1: 是没有酒。
0: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2: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1: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2: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0: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3: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2: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3: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0: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1: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0: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3: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4: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匠对睡鼠说：
3: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3: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3: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3: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3: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1: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

0: 黄油啊。
1: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2: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1: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2: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1: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2: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1: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2: 我可不知道。
0: 我更不知道了。
1: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2: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1: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2: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它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1: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2: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1: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2: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1: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2: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3: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

0: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3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3: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加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4: 天哪，这是真的吗？
2: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5: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2: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遇到难题时，不妨学习高斯的解题精神，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困难。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快乐的一下午》。星期天的下午，小猪当当和妈妈在家里迎接2位重要的客人。妈妈的好朋友大象阿姨要来家里做客，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零食和点心，还给当当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很快，大象阿姨就带着她的儿子小象楠楠来了。当当站在门口笑着说：
8: 阿姨好，楠楠好，欢迎来我家。
7: 大象阿姨见到当当立刻夸奖她：
9: 当当可真是懂礼貌的乖孩子。
7: 当当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进门之后，当当的妈妈让当当带着楠楠去房间里玩。
10: 当当，你是哥哥，一定要带好楠楠弟弟哦。
7: 一进屋，当当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拿给楠楠。楠楠高兴地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当当又拿出一本故事书对楠楠说：
8: 我来给你讲故事好吗？
7: 楠楠立刻答应了。于是当当开始认真地给楠楠讲故事。一开始楠楠听得可认真了，可是还没有过一会儿，他就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想要拿当当手中的故事书。他大声地喊叫着：
11: 我要自己看。
7: 没想到在抢夺的过程中，故事书一下子被楠楠撕破了。楠楠红着脸说：
11: 对不起，当当哥哥。
7: 当当有些难过，因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故事书，但他仍然摆摆手：
8: 没关系，回头我把它粘好就可以了。
7: 随后当当又把玩具卡车递给楠楠， 可是楠楠一拿到手里，就一把推开玩具卡车，大声地喊着：
11: 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玩别的。
8: 别着急，我还有很多玩具呢。
7: 说完，当当急忙打开自己的柜子，拿出所有的玩具放在了楠楠的面前。玩具堆成了一座小山，把楠楠看呆了。当当大方地对楠楠说：
8: 这些玩具你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吧。
7: 楠楠一头扎进玩具堆里，开心地玩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大象阿姨准备离开了。当当妈妈和大象阿姨走进房间里一看，地上摆满了玩具。当当和楠楠玩得正开心呢，两个人欣慰地笑了。当大象阿姨和楠楠离开后，当当开始收拾自己的玩具。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自己破损的故事书，有些难过。妈妈知道后，摸着当当的头，安慰当当说：
12: 今天下午你做得很棒，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大哥哥了。明天我们去书店再买新的故事书好吗？作为今天的奖励。
7: 当当开心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朋友之间最大的快乐就是互相分享，所以家里如果来了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快乐地分享自己的玩具。只有分享才能收获友情，才会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好心的小白兔。红马在出差途中生了重病，强撑着走到小白兔家门口就跌倒了。小白兔热心地把红马扶进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还请来了梅花鹿医生给他治病。红马的病渐渐好了，但是它的食量很大，几天功夫就把小白兔储存的食物和菜园里的青菜全吃光了。红马身体养壮后刚走，黑山羊就对小白兔说起了风凉话。
7: 哼，傻瓜，让素不相识的红马把东西都吃光了，我看你将来吃什么。
6: 小白兔毫不在意地说，
8: 红马病得很重，我怎么忍心见死不救啊，暂时没吃的了也不要紧，多挖点野菜，摘点野果，也就对付过去了。
6: 黑山羊仍摇着头说，
7: 哼，反正我才不会干你那种傻事儿呢。
6: 几天后，忽然有四匹红马来到了小白兔家，每匹马背上都驮了一条长长的大口袋，口袋里装满了萝卜、白菜、玉米、大豆，多得连小白兔的屋子都装不下了。黑山羊羡慕地说，
7: 红马真有良心，送来这么多好吃的，你三年也吃不完，看来还是好心有好报啊。
6: 小白兔说，
8: 反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你拿着吧。其实谁都会遇到困难和不幸的事儿，如果都能有一颗善良的爱心，这个世界该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6: 听了小白兔的话，黑山羊的脸腾的一下变红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可是你知道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吗？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王决定邀请一些动物参加宴会，动物们都很高兴。可猫儿把赴宴的日期忘了，便去问老鼠。老鼠怕猫在宴会上同他争位子，故意把日子说晚了一天。宴会那天，动物们陆续来到了天王府，丰富的宴席已经摆好，可长长的一排座位顺序怎么坐呢？动物们都站着等待天王下令，天王却说，
11: 你们自己做吧。
8: 这一下

0: 可乱了，为了坐在首位，动物们争论不休。老虎首先说，
1: 我是兽中之王，我应该坐在第一位。
0: 兔子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2: 我们俩比赛，要是你赢了我，第一位就算你的。
0: 老虎说，
1: 比就比，我还怕你？
0: 结果老虎没有跑过兔子，当然也就没资格占首位了。牛和老鼠又争论起来了，牛说，
3: 我的个儿大，我应该坐第一位。
0: 老鼠听了也不服气，对牛说，
4: 我们俩让人评一评，我俩谁大。
0: 他们站在大道旁，老鼠拼命鼓气，把肚子鼓得大大的。来往的行人见了都说，
5: 快瞧，这只老鼠可真大呀，
0: 却没有人说牛大。老鼠对牛说，
4: 怎么样，我赢了吧。
0: 牛说，
3: 这样比赛分不出本领的高低，咱们俩比赛渡河，谁要是先到对岸，谁就坐第一位。
0: 老鼠眼睛咕噜一转说，
4: 好。
0: 比赛开始了，牛游到前面，老鼠水性差，拼命地追在牛的后面。老鼠想了个主意，上前一口咬住牛尾巴。快到对岸时，老鼠使劲咬了一口，牛觉得尾巴很疼，就猛地一甩，老鼠趁机跳到了河岸上。等牛游到对岸时，见老鼠早在对岸等它了。比赛的结果还是老鼠胜利了。就这样，参加天王宴会的一共12位，老鼠第一，牛第二位，老虎第三，兔子第四，龙第五位，蛇第六位，马第七，羊第八，猴子第九，鸡第十位。狗来晚了排到第11位，猪最懒排到了最后一位。宴会开始后，天王宣布说，
6: 今天你们12位就作为人间的12生肖，排法就按你们现在座位的顺序。
0: 等到第二天，猫也来参加宴会了。到门口时，卫兵告诉他来晚了，所以现在的12生肖里没有猫咪。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1: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0: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2: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1: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1: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

0: 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1: 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2: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0: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1: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0: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它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3: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0: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2: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奶。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4: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

0: 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0: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2: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3: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2: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1: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3: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2: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2: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3: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2: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是香蕉。
3: 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2: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0: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1: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2: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 strawberry， 不过它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它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0: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 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祝姓篇。祝姓发源于山东长清，相传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土地给一支瑶族后裔，这支瑶族后裔在封地上建立了祝国，也称祝科国。西周末期

0: 春秋初期，柱国被齐国所吞灭，柱国的土地成为齐国的领土。为了纪念先祖，柱国子孙们以自己的国名为氏，称柱科氏，后来分别衍生为单姓柱氏和科氏，世代相传至今。说起柱姓，不由得就想到了祝英台。祝英台是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人，他从小就很聪明，喜欢读书写字。当时女子是不允许外出读书的，聪明的祝英台只好女扮男装到书院学习。在书院里，祝英台结识了同学梁山伯，两人彼此称兄道弟，一起读书，形影不离。后来祝英台的父亲一直称病，催祝英台回家。临走之前，祝英台多次暗示自己是女子，但是忠厚淳朴的梁山伯始终没有明白。祝英台很无奈，于是说道：
1: 梁兄，我家有个九妹，相貌品行都和我非常相似，我愿意做媒，让九妹和你结为夫妻，你愿意吗？
0: 梁山伯高兴地答应了，两人约定好日期，让梁山伯到祝家提亲。祝英台回到家里，父亲的病早就好了，父亲已经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地主家的儿子。祝英台告诉父亲：
1: 父亲，我喜欢的人是梁山伯，我不想嫁到马家去。
0: 祝英台的父亲听了勃然大怒，生气地说道：
2: 从来儿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你必须嫁给马家。
0: 梁山伯上门提亲时，才发现原来祝英台是个女子，但是祝英台的父亲坚决反对两个人在一起，一切都晚了。祝英台和梁山伯抱头痛哭，互相发誓：
3: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0: 之后，梁山伯回到自己家，整天忧心忡忡，很快就病倒了，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梁山伯留下遗言：
4: 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把我埋葬在祝英台家通往马家的路上。
0: 后来祝英台被迫出嫁时，路过梁山伯的坟墓，祝英台忍不住痛哭起来。传说当时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梁山伯的坟墓裂开了一条缝，祝英台直接跳入了坟中，坟墓很快又合拢了。紧接着雨停了，云开了，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只见一对美丽的蝴蝶从坟头上飞起来，绕着坟头翩翩起舞。人们都说这对蝴蝶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3: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5: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2: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0: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7: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9: 我也去，我也去。
7: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0: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9: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7: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9: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7: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9: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7: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9: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7: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0: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7: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9: 我在这儿呢。
0: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7: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0: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9: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7: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0: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7: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0: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7: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10: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7: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9: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

0: 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麦哲伦环球航行。麦哲伦是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他从小就对航海事业充满了兴趣。长大以后，麦哲伦在心里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9: 我要带着船队环绕地球航行一圈。
8: 麦哲伦在1517年向葡萄牙提出了环球航行计划，但是没有得到支持。而西班牙国王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正想向海外发展。西班牙国王支持麦哲伦进行航海探险，为麦哲伦组建远航探险船队。1519年的9月20号，麦哲伦率领一支由200多人、5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开始了环球航行。船队一直向南航行。第二年，船队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大海湾，大家都以为到达了美洲的最南端，要进入新的大洋了。可是他们发现，这只是一个宽广的河口，并不是海湾。船队呢，只好驶出河口，继续南行。越往南走，气候越冷，很多船员都很灰心。有个船员对麦哲伦说，
10: 船长，我们返航吧，这实在太冷了，我们都受不了了。
1: 是啊是啊，真的是太冷了，出来1年多了，我们也想家了。
9: 大家再坚持一下，你们要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环绕地球一周的，这将是多么伟大的壮举呀，我们都将是伟大历史的创造者。
8: 船员们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有3个副船长阴谋杀死麦哲伦后返回欧洲，幸亏麦哲伦及时察觉并平定了叛乱。这时只剩下4条船了，麦哲伦带领船队继续航行。2个月后，船队又发现了一个海口，麦哲伦派出1艘船去探索航线，然而这艘船却掉头逃回了西班牙。麦哲伦只好率领剩下的3条船像钻迷宫似的摸索前进。凭着坚强的意志，1个月后，船队终于走出了海峡，又看到了浩瀚的海洋。船队继续向西航行，但这片海洋比大西洋更为宽广。好在他们航行了3个多月，一直风平浪静。麦哲伦开心地对船员说，
9: 以后咱们就把这片海洋叫做太平洋吧。
8: 船员听到以后也很高兴，心里都期盼着能够早点回家。1521年的3月，船队到达了菲律宾群岛。在一次冲突中，麦哲伦被当地人杀害了。最后，麦哲伦的手下带领仅存的2条船，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在1522年9月回到了西班牙。 这个时候，整个船队只剩下一条船和18名船员了。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花了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7: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喵！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是谁在说谎》。一天夜里，大黄鸭家的鸭宝宝突然不见了。黑猫侦探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询问案发经过。大黄鸭哭了起来：
1: 昨天晚上我被一样东西碰醒了，迷迷糊糊一看，发现好像是一只大老鼠。我以为它是来偷鸭蛋的，但我家也没有鸭蛋呀，于是就放心地继续睡觉了。可是没有想到我的鸭宝宝被偷走了。
4: 随后，黑猫侦探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大黄鸭家的四周，发现地上除了它和大黄鸭的脚印外，并没有其他动物的脚印。既然没有脚印，老鼠又是怎么进来、怎么逃走的呢？黑猫侦探静静思索着，忽然抬头看到了树上的小喜鹊，于是他就问喜鹊：
9: 昨天夜里，大黄鸭家里的鸭宝宝不见了，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情况？
3: 我好像看到黄鼠狼来过，肯定是黄鼠狼偷走了鸭宝宝。
4: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了过来。
11: 不对，是大花蛇钻进了大黄鸭家，把鸭宝宝偷走了。我以为大花蛇是去抓老鼠的，就没有提醒大黄鸭。没想到，大花蛇竟然把鸭宝宝偷走了，真是太可恶了。
4: 一个案件竟然出现了3个嫌疑犯，这下可把黑猫侦探难住了。到底是谁做的坏事呢？他赶忙请来了老虎探长。老虎探长听完黑猫侦探的汇报后，笑着说：
12: 案件发生在夜里，证人们都说自己看见了，但3位目击证人中只有一个说了真话。你动脑筋想想，到底谁才看得更清楚呢？
4: 黑猫侦探一下子明白了，晚上大黄鸭和小喜鹊是看不清东西的，只有猫头鹰才能在夜晚看清东西。再加上大黄鸭家的周围并没有脚印，所以说真话的只有猫头鹰。想到这儿，黑猫侦探就急忙去抓捕凶手大花蛇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头鹰眼睛上的视网膜有感应弱光的视杆细胞，所以在夜间视觉敏锐，白天反而看不清东西。而鸭和喜鹊只有感应强光的视锥细胞，所以在夜晚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夏洛。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坦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坦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的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2: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5: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2: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3: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2: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

0: 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1: 致敬。
2: 致什么？
1: 致敬。
2: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1: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1: 现在看到我了？
2: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夏洛。
2: 我觉得你很漂亮。
1: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2: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1: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1: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1: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 为了避免挨

0: 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1: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本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救命的鱼》。从前有一个叫白村的地方，村子里有个姓王的财主。王财主家门口有一口大池塘，几十年来水位从来没有降过，可这一年池塘都快干了。王财主很担心，就去找自己的老管家商量。老管家听完说道，
6: 我去瞧瞧。
5: 他拄着拐杖站在池塘边看了一会儿，对王财主说道，
6: 80年前这池塘也干过一次，那年饿死了不少人，看来又要有灾荒了。
5: 回到后院，老管家又叮嘱王财主，池塘见底后不准人下去捉塘里的鱼。后来池塘里的水越来越少，村子里也真的出现了灾荒，村民的粮食都吃光了，只剩下王财主家还有些粮食。村民向王财主求助，
7: 王财主，现在就你家还有粮食了，你救救大家伙吧。
5: 但是王财主也担心自己帮助村民了，自己家人就会被饿死，就拒绝了。后来池塘水彻底干了，池塘底部有很多鲶鱼，村民们想捞走吃，可是王财主记得老管家的话，就是不让大家捞鱼。就这样，村民和王财主吵了起来。外面的吵闹声惊动了后院的老管家，他把王财主叫进去劝道，
6: 如今遇上灾荒了，你不进粮，他们就只能去逃荒了。鱼不让他们动，但是粮食要借给大家们。
5: 王财主苦着脸说，
8: 谁知道这灾年什么时候才到头，全村200多口人都靠我养活，我也撑不住啊。
5: 老管家笑了笑说，
6: 老爷，您可以把粮食借出去，但是要求

0: 村民去池塘里挖淤泥来换粮食。
1: 这个消息传出去，村民们都自发地来池塘里挖淤泥。后来王财主家的粮食也都吃光了，大家只好去逃荒了。王财主哭着对老管家说，
2: 如今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大家都要去逃难了，我这一家老小也得去逃难了。
1: 可是老管家微微一笑，拉着王财主来到了淤泥山边上，神秘地说，
0: 东西总会有的，饿不死人。
1: 说完就让人搬来了一块淤泥，并把淤泥砸碎。奇迹的事出现了，淤泥里竟然出现了一条鲶鱼。老管家又慢悠悠地说，
0: 80年前的那场旱灾，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藏在淤泥中躲避干旱的鲶鱼，这才知道这种鱼可以在泥中假死，等到有水时又会活过来。现在大家可以靠这些鲶鱼活下去了。
1: 村民们果然靠着淤泥堆里的鲶鱼活到了灾荒结束，村民也都把这个故事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

典文，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来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夜郎自大。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家，夜郎国国王从来没去过外面的世界，他以为夜郎国就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有一天，夜郎国国王和部下巡视国境的时候，他指着前方问道：
13: 你们说天底下哪个国家最大呀？
12: 部下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心意，都殷勤地说：
14: 当然是我们夜郎国最大了。
12: 夜郎国国王又抬起头来，望着远方的高山说：
13: 那天底下还有比这座山更高的山吗？
14: 咱们的这座山呀，就是天底下最高的山了。
12: 后来他们来到河边，夜郎国国王骄傲地说：
13: 我觉得这条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了，你们没意见吧？
12: 部下异口同声地说：
15: 大王，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12: 从此以后，无知的夜郎国国王更加自大，更加坚信夜郎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后来有一次，汉朝的使臣来到夜郎国拜访。

0: 国王。夜郎国国王根本不把汉朝放在眼中，傲慢地问道：
1: 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哪一个更大呀？
0: 汉朝使臣听了之后回答说：
2: 夜郎和汉朝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汉朝的州郡就有好几十个，而整个夜郎的面积还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的大小，依您看哪一个大呢？
0: 夜郎国国王瞪大眼睛惊讶地说：
1: 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会有比夜郎国还大的国家。
0: 成语夜郎自大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人十分无知，而且又非常的狂妄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0: 我要去跳跳城堡。
9: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1: 等等，我也去。
9: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2: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9: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1: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9: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悉尼一身水。谢丽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他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丽安慰道：
10: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9: 说完，谢丽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丽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0: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11: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5: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4: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6: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他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4: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5: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他给活活摔死了。
4: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0: 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美味的红苹果。秋天来了，熊猫家的果园长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熊猫爸爸告诉儿子菲菲，
1: 果子虽然很美味，但一定要洗干净才能吃哦。
0: 菲菲听了，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一天，菲菲带着他的好朋友小花猫咪咪去果园摘苹果吃。咪咪看到有那么多的大苹果挂在树上，馋得直流口水。他爬上树，摘下了一个大大的红苹果，还没洗就一口咬了下去。菲菲看到了，连忙说，
2: 苹果要洗了才能吃呢。
0: 咪咪才不在乎呢，他又咬了一口，苹果又香又甜，咪咪一口气就吃了五个。晚上，咪咪突然觉得肚子疼，于是他立刻去了洗手间。可是他刚从洗手间走出来，又一阵肚子疼。就这样，一个晚上，咪咪跑了好几趟厕所。第二天早上，猫妈妈问咪咪，
3: 你昨天在外面吃了什么东西？怎么会拉肚子呢？
0: 咪咪想了想说，
4: 我在菲菲家吃了五个苹果。
0: 猫妈妈又问，
3: 你吃之前洗了吗？
0: 咪咪摇了摇头。猫妈妈认真地说，
3: 吃苹果不洗干净，当然会拉肚子了。
0: 下午，咪咪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咪咪捧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菲菲来找她出去玩。咪咪有气无力地说，
4: 对不起，菲菲，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玩了，我拉肚子了，现在肚子还疼得厉害呢。
0: 菲菲睁着他的大眼睛说，
2: 啊，你怎么会拉肚子呢？现在好点了吗？
0: 咪咪不好意思地说，
4: 好多了，是因为昨天吃苹果的时候没有洗，所以才拉肚子的，等我好了再去找你玩吧。
2: 好，记得以后一定要把水果洗干净再吃呀。
0: 说完，菲菲就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为了让水果蔬菜健康的生长不生虫，农民伯伯会为这类水果施肥打农药，所以小朋友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清洗再吃，不然就会像小花猫咪咪一样闹肚子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9: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8: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0: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8: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9: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8: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

0: 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1: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1: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2: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2: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3: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1: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4: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4: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

0: 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2: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1: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0: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零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三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2: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0: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1: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0: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2: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0: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1: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得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一样呢。
3: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拇指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樵夫老夫妇，他们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善良妇女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可是几年过去了，孩子的个头却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因为他太小了，就叫他大拇指汤姆。有一天，樵夫准备到树林里去砍柴，他说，
3: 我真希望有一个人能帮我把马车赶去，这样我就快多了。
2: 汤姆叫道，
4: 爸爸，我来帮你，我会按你的要求把车赶到树林里的，只要妈妈把马套好，我就待在马的耳朵里，告诉他往哪条路走。
2: 爸爸说，
3: 好吧，那就试一次看看。
2: 出发的时间到了，妈妈将汤姆放进马的耳朵里，小人儿在里边坐好后，便开始指挥马匹上路。马车走的就像樵夫自己在赶车一样。就在这时，过来两个陌生人，他们看到这情形觉得很奇怪，就跟着马车走进了树林，最后来到了樵夫所在的地方。看到樵夫一手挽住马，一手将儿子汤姆从马耳朵里拿出来，把它放在麦秆上面。汤姆坐在上面高兴极了，一直嚷嚷着说刚才赶马车的事情。两个陌生人看到这一切，惊奇的连话都不知道说了。其中的一个说，
5: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小孩，把他卖到城市里去展览，他一定能使我们发财的，我们得把他买下来。
2: 他们走到樵夫面前，说想买下这小人儿。樵夫说，
3: 你给我再多的金币，我也不会把汤姆卖掉的。
2: 两个陌生人默默发誓，一定要得到汤姆。他们等到夜晚降临，偷偷钻进房间内，把汤姆偷走了。等汤姆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偷走了，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很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哭完之后，就在想，怎么能逃走呢？后来，汤姆在两个陌生人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0: 羊就起来了，因为他要去给牛喂草料。他来到草料堆，抱起了一大捆给牛吃。小汤姆在这捆草里睡得正香，茫然不知所发生的一切。牛慢慢地吃着，金莲草带小汤姆一起卷进了嘴里，进入了牛胃。情急之下，他放声大叫道：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厨娘听到吓坏了，赶紧报告给主人。主人一听也吓了一大跳，他认为这条母牛一定是中邪了，急忙叫人把牛杀了，并把装着大拇指汤姆的牛胃扔到了外面。就在汤姆挣扎着要从牛胃里往外爬的时候，一只恶狼跳了出来，一口将整个牛胃连着汤姆咽到了肚子里去。尽管如此，汤姆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想狼也许可以边走边与他聊天，所以他大声叫道：
1: 亲爱的朋友，我能带你去一个地方，那儿有好多你爱吃的东西。
0: 狼听了也不管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连忙问道：
2: 那地方在哪儿？
0: 汤姆就把他爸爸住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给狼听，然后又说道：
1: 你可以从排水沟爬进厨房里去，在里面你可以找到蛋糕、火腿、牛肉以及你想吃的各种东西。
0: 狼不等他说第二遍，趁着漆黑的夜晚来到了他爸爸的住处，从排水沟钻进了厨房，开开心心地大喝起来。待狼吃饱喝足之后，再想出去可就不行了，因为他吃得太多，肚子胀得大大的，再从排水沟出去已经办不到了。这时汤姆就开始放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樵夫和他的妻子被这声音闹醒了，他们急忙起来，由厨房的门缝往里一瞧，看见里面竟是一头狼，吓了一大跳。樵夫赶忙跑去拿了一把斧头，把狼砍死了。这时汤姆连忙喊道：
1: 爸爸爸爸，我是汤姆，我在这儿，狼把我吞到肚子里来了。
0: 爸爸一听兴奋地说道：
3: 谢天谢地，我们又找到我们的宝贝儿子了。
0: 他们赶紧切开狼的肚子，把大拇指汤姆放了出来，紧紧地抱起他们的宝贝儿子，亲个不停，并给了他好多好多吃的喝的东西，又拿来新衣服为他换上。从此，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甜与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骑车去找格罗利亚，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欧宝对格罗利亚说：
7: 我要给你两个惊喜，你需要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
8: 小的。
6: 欧宝递给他一颗糖。
8: 天哪，我记得这种糖，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6: 格罗利亚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点点头。
7: 你喜欢吃吗？
8: 嗯，尝起来很甜，可是也有一种与人分离的滋味。
7: 你说是悲伤吗？你尝到了伤心的味道吗？
8: 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好了，第二个惊喜是什么？
7: 是一本书，我决定念书给你听。这本书的名字是《飘》，芬妮。

0: 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跟南北战争有关。
1: 我听人谈起过一两次。
0: 我要花很长时间念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1037页。
1: 哦，那我们最好赶紧开始吧。
2: 接下来，欧宝开始念书，他念得很大声，格洛丽亚听得也很专心。等欧宝念完第一章，格洛丽亚说，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惊喜。那天晚上，爸爸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给了爸爸一颗糖。
3: 这是什么？
0: 这是芬尼的曾祖父发明的糖，叫里德莫斯洛丹。
2: 爸爸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摸鼻子，并点点头。
0: 你喜欢吃吗？
3: 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尝起来有点忧郁。
0: 忧郁什么？
3: 它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哎，这批糖一定是没做好。
0: 才不是呢，这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芬尼的曾祖父从战场回来，发现亲人都去世了，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想要一点甜的东西，所以他盖了一间糖果工厂，生产了这种糖。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放进糖里了。
3: 原来是这样。
2: 温迪克叼走了牧师手上的糖纸，开始咀嚼。欧宝赶紧对温迪克说，
0: 快给我，你不能吃糖纸。
2: 温迪克不听，欧宝只好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把纸拿了出来。这时牧师清了清他的喉咙，严肃地看着欧宝，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来欧宝以为爸爸要说非常重要的事，比如告诉他另一件有关妈妈的事，可是爸爸说，
3: 欧宝，我前几天和斯蒂威的妈妈聊天，她告诉我你说斯蒂威是坏蛋。
0: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她一直叫格罗利亚巫婆。
3: 我觉得你应该向她道歉。
0: 为什么？
3: 因为你说了一些让他难过的话，我想他只是想跟你做朋友罢了。
0: 我可不这样认为。
3: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奇怪的方式交朋友，不管怎样，你这么说话很不好，你必须去道歉。
0: 好吧。爸爸，你知道阿曼达家的事吗？
3: 你指的是什么事？
0: 你知道卡尔的事吗？
3: 卡尔是他的弟弟，去年卡尔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去世了，他们全家到现在还很伤心。
0: 哦，那卡尔当时几岁呢？
3: 哎，当时他只有5岁。
0: 爸爸，你为什么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儿呢？
3: 因为我们不应该拿别人家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所以我不跟你讲这些事。
2: 说完，爸爸弯下腰亲了欧宝一下，然后他拍了拍温迪克的头，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欧宝躺在床上想，
0: 生命就像里德莫斯洛丹，甜和苦总是掺杂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是很难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呀。
2: 想到这里，欧宝坐了起来，拿起一颗糖含在嘴里。欧宝想到了妈妈，又想到阿曼达和可怜的卡尔，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睡着。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美人鱼获救记的故事。凯莉最近很不快乐，因为她要搬走了，她要离开自己的朋友们了。可是不搬家不行呀，凯莉爸爸的工作有变动，他们必须要搬到海边居住。搬家以后，凯莉每天都很无聊，因为没有小伙伴一起玩耍。有一天，凯莉吃完饭对妈妈说：
8: 妈妈，我去沙滩上散步啦。
7: 凯莉在沙滩上还没有走多远，就发现一个冲到岸边的漂流瓶。她捡起瓶子打开之后，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救救我，我被困在龙岩下面了。龙岩在哪里呢？凯莉朝远处看看，突然注意到前面沙丘的尽头有一块大岩石，看上去像一条巨大的龙，两块漩涡形状的石头就像巨龙的眼睛，凸起的两块石头像巨龙的鼻孔。

0: 凯莉飞快地向龙岩跑去。到了龙岩，凯莉大吃一惊，岩石后面竟然躺着一个女孩，她被许多的海草缠住了，动都动不了，而且这个女孩的腿部的位置是一条粉色的鱼尾巴。原来这个女孩是一条美人鱼。凯莉飞快地把海草扯开，不一会儿就把美人鱼救了出来。
1: 见到你很高兴，我叫凯莉，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2: 我叫卡拉，多谢您救我一命。
1: 卡拉，你每天都玩什么呀？我每天过得好无聊，没有人一起玩。
2: 我就住在海底的贝壳城堡里，每天和海豚一起玩耍，骑着龙虾郊游，和章鱼一起捉迷藏。
0: 凯莉听了羡慕极了，她觉得卡拉生活在海底实在是太幸运了。接下来他们两个一起玩了起来，卡拉还收集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贝壳，做成漂亮的亮晶晶的发夹，把凯莉的头发盘了起来。到了傍晚的时候，卡拉要回家了，凯莉恋恋不舍地问
1: 卡拉，我以后还能找你玩吗？
2: 当然可以啦，我们是好朋友。
0: 凯莉简直等不及了，她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和卡拉一起跳舞，也许还能骑一下小海豚呢。凯莉想着想着就笑了，
1: 如果不是搬家的话，我根本没有机会捡到那个漂流瓶，也不会和美人鱼卡拉成为朋友。看来搬到这里住也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儿。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它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它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它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它说，
8: 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9: 我的妈妈是谁呀？
7: 弯月亮不解地问。
8: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她聊过天呢。
9: 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7: 弯月亮说。
8: 是你？
7: 小青蛙摇摇头说，
8: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7: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8: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7: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8: 请你想一想吧，
7: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8: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
9: 所以我没有必要喝减肥茶呀，
7: 弯月亮摇摇头说。
8: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的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
7: 小青蛙边想边说，
9: 你说的很有趣， 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
7: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小青蛙抓抓脑袋说，
9: 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7: 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
9: 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
7: 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它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10: 有，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9: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
7: 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10: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
7: 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他浑身是劲儿，他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他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让月亮知道他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他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海豚查户口。海豚刚从水上公安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鱼类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了更快地熟悉情况，他决定马上查一次户口。海豚先来到海马家，他看到海马的腹部下有一个育儿袋，里面的小海马好奇地望着这位客人。海豚心想，
12: 这一定是海马妈妈了。
11: 于是他上前说道，
13: 海马妈妈，我是新来的户籍民警，想查一下户口。
11: 海马一边取出户口簿一边笑着说，
14: 我不是海马妈妈，我是海马爸爸。
11: 看到海豚惊讶的样子，海马接着说道，
14: 我们海马都是由爸爸来承担抚育后代的任务的，每到产卵季节，海马妈妈就把卵产到我腹部的育儿袋里让我孵化，大约过10来天小海马就出世了，他们会从育儿袋里游出来，遇到危险又会躲进去。
13: 哦，原来是这样，海马爸爸实在对不起。
11: 海豚十分抱歉地说。离开了海马家，海豚又来到了琵琶鱼家，一条胖胖的琵琶鱼迎了上来。海豚说道，
13: 你是琵琶鱼爸爸吗？我是来查户口的。
15: 不，我是琵琶鱼妈妈。
11: 琵琶鱼红着脸递上了户口簿。海豚感到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他一边翻看户口簿一边询问，
13: 请问琵琶鱼爸爸在哪里？
15: 他在我身上呢，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慢慢的就分不开了。
11: 海豚又开了眼界，查看完户口簿后，他告别了琵琶鱼妈妈，下一站是黄鳝家。这次海豚接受了前2次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问道，
13: 请问你是黄鳝爸爸还是黄鳝妈妈？
11: 黄鳝神秘地说，
16: 我呀，先做妈妈后当爸爸。
13: 别开玩笑了。
16: 我没有开玩笑，我的确是先当妈妈后当爸爸，我们黄鳝从小都是雌性的，长大以后只产1次卵，然后就变成雄性的了，也就是说 我们只能做一

0: 次妈妈，以后就永远做爸爸了。
1: 哎，看来水底居民的情况还挺复杂的，我得加油干了。
2: 海豚告别了皇上，又向下一家游去了。

0: That's so funny. That's so funny. The new news.
1: Nine eyes.
2: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

0: 听你这套的，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7: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6: 多罗西回答道：
8: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6: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架在了他的眼睛上。眼镜架上有2条金带，可以系在多罗西的后脑勺上。最后，这个人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城门卫兵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

0: 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晚上，他们被安排在王宫里休息。第二天早晨，一个绿衣姑娘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给她穿上了绿色的绸缎衣服，带她到伟大的奥芝王宫去了。走进王宫后，绿衣姑娘打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多罗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只见在一座绿色的大理石宝座上，有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比巨人的头还要大，既看不到身子，也看不到手脚，头上没有头发，只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正当多罗西惊恐地凝视着他时，那双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最后盯住了多罗西。只见那嘴巴开始动了，一个声音突然说：
1: 我是伟大而令人恐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多罗西壮了壮胆子，开口答道：
2: 我是渺小温和的多罗西，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才到这儿来的。
0: 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多罗西，足足有一分多钟。然后，这双眼睛开口问道：
1: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她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0: 那声音继续问道：
1: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他，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1: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2: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2: 因为你是强者，我是弱者，还因为你是大巫师，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1: 但是你强大的足以杀掉东方恶女巫。
2: 那只不过碰巧了，我并不是有意的。
1: 好了，这么跟你说吧，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2: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1: 杀掉西方恶女巫。
0: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1: 你曾经杀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恶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0: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他的内心多么失望啊！他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他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他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他。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

0: 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姑宝，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最难忘的事儿的作文，你说我该写什么呀？
0: 古宝好像没有听到彤彤的问话，仍然趴在桌子上睡着，连眼皮都没有睁一下。彤彤把脸凑到古宝的跟前，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古宝头顶的触须，说道：
3: 古宝，古宝，快别睡了，快帮我想想我的作文该怎么写呀。
4: 哎呀，不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吗？有什么难写的呀？你就把你最难忘记的事情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不就好了吗？
3: 古宝，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最难忘的事情呢。
4: 哎，怎么你写作业这么麻烦？
0: 说完，古宝的触角发出阵阵白光，把彤彤圈了进去。接着，彤彤就已经身处在一座院落之中。院子不大，只有几间低矮的房间，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花草，满眼看过去，尽是一簇簇翠绿的草丛，一蓬蓬鲜艳的鲜花。
3: 古宝，这是哪儿啊？我让你帮忙想一想我的作文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4: 我带你来和白居易聊聊天呢，说不定呢，他会给你写作文的灵感呢。
3: 古宝，你可真懂我，上次在科举考场观看白居易答题，我就已经超级佩服他了呢，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那么精彩的诗，他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4: 那当然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又一位大诗人，世人将他们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呢。哎，你看他出来了。
0: 果然，一位老者从屋中缓步而出，走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中间停了下来，低头望着这些花草出神。彤彤快步走上去，大声地问道：
3: 请问您是大诗人白居易吗？
0: 那人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彤彤：
5: 在下正是白居易，不过大诗人三个字却不敢当，请问你是？
3: 我叫彤彤，今天我的作文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教一下您。
5: 不知小兄弟要请教在下什么问题呢？我白某人愿竭尽所能帮你解答。
3: 先谢谢先生了，我想问您的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0: 白居易一听到这个问题，抬手扶了扶自己的胡须，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张了张嘴：
5: 最难忘，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大概就是在江南的那段时光了吧。
0: 说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目光停留在眼前的绿树红花上，但眼睛里好像装着另一处风景。
5: 这一辈子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五岁起学作诗，日日寒窗苦读，那时候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在朝堂上得到重用，随后也曾实现心愿，身居高位，被赐官左拾遗，负责为皇上建言献策。
3: 那您最难忘的就是这段身居高位的时光吗？
5: 那段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风光背后还有无数陷阱，我一直以为做官和做人一样，只凭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于是我上书言事，写诗。

0: 作文，为皇帝描述民间疾苦。没想到另一层啊，天子岂容旁人指点，再加上小人恶意诽谤，于是被一贬再贬。
1: 原来官场上这么复杂呀。那么被贬官之后，生活是不是变得很辛苦？您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被贬官这件事儿吗？
0: 哈哈哈，做不做官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有了江南好风光，哪怕有再高的官职，我也不愿意去做了。
1: 苏州、杭州，我也去过那里呢。前段时间爸爸妈妈带我去过，那儿的风景可棒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树，还有花，很多的房子都挨着水边，没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座小桥，好玩极了。
0: 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也曾游历四方。年轻时我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那时已对江南的美景念念不忘。后来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远离朝堂纷争，只剩下眼前的大片美景，真是快活。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否再去一趟苏杭，再见一次江南的美景啊。
1: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景色，细细长长的河流就像丝带一样，连接起青瓦白墙的房屋，串联着整整齐齐的村庄，河流两岸还生长着低的花草，高的柳树，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植物随风摇晃，美极了。
0: 哈哈哈哈，小兄弟，虽然你我年龄差距甚大，但对江南的情谊却是一样的深重啊。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能够看到一幅江南美景图。那天清晨，我从家里出门散心，来到江边，看到一轮红日从江面缓缓升起，照映在岸边的花草上，那火红的鲜花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一般，红得热闹非凡。还有那碧绿的江水，从岸边到中央的颜色逐渐加深，到江水中心的时候，碧绿色已经沉淀为湛蓝色，甚至比蓝草的颜色还要浓重。
1: 先生，蓝草是什么啊？
0: 蓝草啊，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草本。你瞧，我这身麻布衣服上的靛青色就是用蓝草染色的。
2: 说着，白居易先生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抚摸着院子里的花草，口中吟出一首诗来：
0: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原来江南的美景在您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啊。有了，我知道难忘的事情要写什么了，谢谢您，白居易先生。
2: 说完，彤彤向白居易深深地鞠了一躬，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推开门的一刹那，一道白光从门外射了进来，彤彤刚跨进那道白光里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彤彤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 我知道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写前一段时间的江南之行。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中元节，道常普渡妥幽魂，原有鱼篮古亦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九海庆中元。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的傍晚，妈妈带着明明来到河边放荷花灯。这里的人可真多呀，大家将荷花样子的小灯笼放进河里，一闪一闪的荷花灯与岸边城市的霓虹交相呼应，明明沉醉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开心极了。这时妈妈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元节这天要放美丽的荷花灯吗？
2: 明明摇了摇头说，
4: 妈妈，我连什么是中元节都不知道呢。
2: 妈妈微微笑了一下，对明明解释道，
3: 中元节啊，这个叫法来自道教，民间呢更多把这个节日叫做鬼节，又因为节日时间在农历七月十五日，所以呢俗称七月半，这正是初秋时节庆贺丰收的时候。于是呢，人们在中元节这天放荷花灯祭祀祖先等，一是为了向祖先报告秋收，二是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
2: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4: 也就是说中元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吧。那中元节是怎么来的呢？
2: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3: 这就要说一下道教的文化了。按照道教的说法，这世界有三个很厉害的神仙，分别是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和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根据这三个神仙生日的不同，分别设立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而这个中元节呢，就是纪念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
2: 妈妈的解释让明明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挠着头嘟着嘴说，
4: 可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呢？他在这天做了什么吗？
3: 据说呢，地官赦罪大帝是掌管阴间的神仙，在他生日这天会打开阴间前往人间的大门，让已故的人可以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但是在这之中也会有不少带有恶念的鬼魂来到人间，所以啊，人们会放河灯、烧纸钱，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恶鬼可以享受人间一个月的香火，去除他们的恶念，帮助他们早日向善。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把劝恶鬼向善的意义剔除了，慢慢变成了后辈祭祀祖先、表示尊敬和孝顺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中元节了。
2: 这下明明听明白了，中元节是纪念祖先、劝人向善的节日。他开心地对妈妈说，
4: 妈妈，我们可以多放几个荷花灯吗？这样祖先们一定会高兴的。老师教过我，百善孝为先，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2: 明明的话让妈妈笑了起来，她牵着明明的小手，和明明看着河面上闪烁着的荷花灯，感觉幸福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4: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5: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4: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6: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4: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6: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4: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2: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5: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2: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7: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2: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 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4: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2: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11: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儿都不好看呢。
10: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12: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11: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10: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她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0: 红飘飘，彩虹便便，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1: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儿，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儿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2: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1: 小白兔拿出它的魔法气球，念道：
2: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1: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0: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1: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它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

0: 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一天，吃过晚饭后，国王把阿凡提叫到身边，想考考他。国王问道，
7: 阿凡提，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6: 阿凡提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8: 尊敬的国王陛下，一点都不谦虚地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我的建议更有价值了。
6: 国王继续问道，
7: 那么你认为世界上最没价值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6: 阿凡提想了想，回答道，
8: 回陛下，我认为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我的建议。
6: 国王生气地说，
7: 你这是什么答案呢？最有价值和最没有价值的怎么会是同一种东西呢？
6: 阿凡提不慌不忙地说，
8: 您别着急，我这就给您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一年咱们国家发生大旱，您接受我的建议，挖了很多坎儿井，从天山引来雪水，您还记得结果怎样吗？还有一年，我建议您趁着丰收多存点粮食，但您没有听，后来结果又怎样呢？一个好的建议，如果被接受，就能够创造出无限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被接受，就一点价值也没有。
6: 国王被阿凡提说得心服口服，不但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还赏给阿凡提很多金银珠宝。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

0: 智慧世界，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6: 牛郎，今天你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5: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7: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5: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他们脱下自己的仙衣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她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对她说：
7: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5: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6: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5: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她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8: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7月7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5: 从此每年的7月7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

0: 此形成了七夕节。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1, 2, 3, 4, 5, 6, 7, 8, 9, 10. Nice counting.

0: There was one in a bed, and the little one said,
1: "Good night."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5: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6: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冬瓜大叔的故事。熊猫甜甜生活在森林里，它是一只只爱吃肉的小家伙。由于它太喜欢吃肉了，所以甜甜现在胖乎乎的，像一个圆溜溜的毛球一样。熊猫甜甜的妈妈看不下去了，
7: 甜甜，你不能只吃肉，也要吃点菜，才能营养均衡。
6: 这一天，妈妈做了一道冬瓜炖虾米的菜，端到了

0: 熊猫甜甜的面前说，
1: 这道冬瓜炖虾米是我特别给你做的，你快吃吧。
0: 熊猫甜甜看了看桌子上的冬瓜菜，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虾米都挑出来吃了，但是冬瓜一口也没吃。熊猫甜甜担心妈妈发现后会骂她，就一溜烟地逃出家门出去玩了。她在森林里边走边嘟囔，
2: 菜有什么好吃的，肉多香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抓鱼吃吧。
0: 说着，熊猫甜甜就蹦蹦跳跳地向池塘走去。可是没走多远，熊猫甜甜就觉得自己走不动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这时，一个憨厚的声音传来，
3: 小熊猫，你怎么了？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0: 熊猫甜甜扭头看去，发现一个绿油油、圆滚滚，身上还长满了毛的东西在冲他说话。甜甜好奇地问，
2: 你是谁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没走两步路就觉得累得慌。
0: 那个绿油油的东西又开口说话了，
3: 我是冬瓜大叔。小熊猫，你是太胖了，浑身都是脂肪，所以才没有力气走不动路，你该减肥了。
2: 减肥？我该怎么减肥啊？
3: 你以后多运动多游泳都可以减肥。
2: 冬瓜大叔，有没有什么食物吃着就能减肥呀？
3: 冬瓜里面有一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糖类转化成脂肪，你每天再跑跑步游游泳，很快就能瘦下来了。
0: 熊猫甜甜听了冬瓜大叔的话，开开心心地回到家。后来甜甜每天都会吃一些冬瓜，然后跑跑步游游泳。过了一个月后，小动物们看见熊猫甜甜都对他说，
4: 甜甜，你现在真的好瘦啊，简直太漂亮了。
0: 熊猫甜甜开心地笑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9: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8: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10: 好啊，您说吧。
9: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10: 哎，等一下，您是说 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

0: 王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1: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他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他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他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他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0: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1: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2: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2: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0: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2: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0: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2: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1: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2: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3: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2: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5: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6: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
7: 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5: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4: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8: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6: 好的，妈妈。
4: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6: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实

0: 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1: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2: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1: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3: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0: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3: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4: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3: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0: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3: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1: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0: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1: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0: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1: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4: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五点起床吗？
3: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4: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3: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1: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4: 怎么回事？
3: 你们尝尝看。
1: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4: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1: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0: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1: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老虎不知道你身处悬崖》。傍晚时分，老猎人与小猎人准备好晚餐，他们没有打算回归宿营地。小猎人警惕地瞅着周围的环境，很害怕突然有一只猛虎不期而至。可是猛虎真的不请自来了，虎啸声响彻天地，将小猎人的心吓得砰砰直跳。他本能地抓好猎枪，同时身体向老猎人凑过去。老猎人安慰小猎人道：
3: 别紧张，老虎比我们还紧张。
2: 老猎人和小猎人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准备伺机逃离，可老虎并没有给他们机会，很快出现在篝火旁边。老虎看起来很愤怒，他不想有人侵入他的地盘。老虎开始发动攻击，老猎人与小猎人机智地还击着，同时慢慢向密林深处逃离。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俩迷了路。当他们逃到一个角落时，却意外地发现已经身处悬崖绝壁的边缘。他们不敢再挪动身体，只能一动不动地躲在石头后面。这时候猛虎正在四处寻找，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立刻扑上去。小猎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
0: 一旦老虎发现我身处悬崖，我就跳下去，绝不能当老虎的食物。
2: 老猎人压低了声音说道：
3: 老虎不知道我们身处悬崖，镇静些。
2: 老虎等了一夜也没有找到猎人的下落，他终于失去耐心离开了。两个疲惫的猎人回到宿营地，老猎人拍着小猎人的肩膀，小猎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生活中困难和挫折就像老虎一样凶猛，当磨难像下山猛虎一样追逐你时，你也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困难的魔爪就会迅速膨胀，让我们陷入泥潭。所以说，面对老虎依然得自信，气势上绝不能被压倒。老虎并不知道你身处悬崖，所以说坦然面对又如何？老虎也许会被你的坦然吓到，从而逃之夭夭。
0: But where are you?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狗熊贝贝是个又懒又馋的家伙。有一次，贝贝得了感冒，好心的邻居们呢，都买来了水果蛋糕来看望他，还帮助他把家里的活都给干了。晚上呢，狗熊贝贝躺在床上，一边吃着猪大婶送来的香蕉，一边想着，有病可真不错，既不用干活，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有病挺好的。打那以后啊，狗熊贝贝学会装病了，他每隔几天就装病一次，不是腰疼就是头晕，邻居们呢都信以为真，都非常的同情他，所以呢还会经常的帮助他干一些活。家里呀，要是有好吃的东西，也会送给贝贝吃。金丝猴和狗熊贝贝是对门的邻居，他早就发现狗熊贝贝会装病，他心里就一直想着要找个机会来惩罚一下贝贝。有一天呢，贝贝家里没有柴火烧了，他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来找金丝猴。
1: 猴大哥，我的腿不小心的摔坏了，您帮我到山里打点柴火吧。
0: 金丝猴知道狗熊贝贝的腿根本没有摔坏，但是为了揭穿他的谎言，就对他说，
2: 我说贝贝兄弟不行啊，今天我要到30里地以外的桃子村里去摘桃子，那儿的桃子又大又甜，随便摘。
0: 馋嘴的贝贝一听有桃子吃，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心中暗想，哎呀，真是一件大好事儿，好吃的桃子可以随便的摘，我一定要摘它几袋子解解馋呢。想到这儿，他就对金丝猴说，既然你有要紧的事儿，我就不麻烦你了，我去求求狗大婶儿。说完，狗熊贝贝又故意一瘸一拐地向狗大婶家走去。狗大婶儿可是个热心的人，他特别爱帮助别人。他一听狗熊贝贝说家里没有柴火烧了，马上就上山为贝贝打柴去了。晚上太阳落山了，天也黑下来了，狗熊贝贝趁着邻居们不注意，拿了好几个口袋，偷偷地到桃子村里去摘桃子去了。他呀一路小跑，这会儿腿呀一点也不瘸了。狗熊贝贝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桃子村里。

0: 桃子村，可是他连一个桃子的影儿也没看见。于是他只好拎着空口袋，拖着累得僵直的腿往回走。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他发现邻居们都在那看着他呢。金丝猴说：
1: 哎，我说贝贝兄弟，你跑得太慢了，桃子都被我摘光了。
0: 说完，邻居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呀，金丝猴早已经把贝贝装病，让狗大婶帮他打柴，而自己却偷偷地去摘桃子的事儿告诉了邻居们。就这样，贝贝白白地跑了60里地，一个桃子也没有摘到，又让邻居们发现了他自己是在装病，真是又着急又上火。结果呢，他真的病倒了。可是这一回呀，邻居们谁也不给他送好吃的了，而且谁也不愿意帮助他干活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一棵苹果树。小熊种了一棵苹果树，大家都来帮忙。小猴子和小熊一起抬来一桶水，哗啦哗啦地倒下去，给苹果树浇水。小花鹿扛着铲子，吭哧吭哧地挖好坑，给苹果树施肥。小山羊昂着头，把树上的虫子全揪了出来。小熊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跟大家说：
9: 等结了苹果，我请你们吃个够。
8: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苹果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等到花谢了，枝头上挂起了一个个小绿球。小熊想，
9: 过不了多久，苹果就熟了。
8: 苹果渐渐红了，但是，一天夜里，刮了一场大风。院子里落了一地的苹果。第二天早上，小熊伤心地看着苹果树说：
9: 哼，这下吃不到又红又甜的大苹果了。
8: 可是突然他发现树上还挂着一个苹果，小熊顿时高兴地蹦了起来。转眼他又一想，
9: 苹果只剩一个了，如果被其他人发现，我就没有了。
8: 于是他就爬上树，用树叶遮住了这个苹果。小猴子他们来到小熊家，奇怪地问：
10: 怎么苹果全没了？
8: 小熊告诉他们，苹果全被风吹落了。听到这个坏消息，大家都安慰小熊：
11: 没事儿，苹果还会长出来的。
8: 小熊的心里藏着秘密，他没有说话，脸羞得红红的。见小熊不说话，小伙伴们接着说：
11: 小熊，别难过了，等到明年，我们再来帮你照顾苹果树。
8: 这时，小熊再也忍不住了，抬起头，大声地说：
9: 不用等到明年了，树上还有一个苹果呢。
8: 大家看到了树枝上的苹果，都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我们要记住，没有别人的帮助，个人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收获。要记得感恩，懂得分享劳动成果。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
8: 只讲好听。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遇到蛇了。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四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他马上离开了傻瓜城，出发前往仙女的小房子。匹诺曹非常焦急，他想尽快见到仙女和他的父亲，于是他一刻不停地赶路。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树林里的小路就像一个泥潭。走路的时候，匹诺曹的两只脚时不时地陷进烂泥里，可是匹诺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蹦啊跳啊，跑得像一只猎犬，泥浆溅得满身都是。他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道：
9: 哎，我真是活该啊，我是个呆头呆脑的木头人，聪明人的话我一点也没听，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做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可怜的爸爸，我太想念他了，我得加快速度才行。
8: 突然匹诺曹停了下来，还倒退了几步，因为他看见一条大蛇懒洋洋地躺在路上。这条蛇是绿色的，眼睛火红火红的，尾巴很尖，看起来很吓人。匹诺曹害怕极了，他转头就跑，蛇从后面追了上来。匹诺曹跑了一公里，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坐在一堆石头上。他想等这条蛇自己走开，他等啊等啊，等了好几个钟头，可蛇一直待在石头下面，火红的眼睛冒着光。最后匹诺曹鼓足勇气，用很甜很细的声音对蛇说：
9: 您好，蛇先生，请您帮个忙，挪出点地方让我过去好吗？
8: 蛇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动也不动。匹诺曹只好继续说：
9: 我必须回到仙女那里，爸爸在那儿等着我，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请您让开吧。
8: 匹诺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那条蛇，可蛇 仍然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蛇闭上了眼睛。匹诺曹看到蛇闭上了眼睛，以为它睡着了。他高兴地搓了搓手，打算从蛇身上跳过去，跳到路的那一边。可是他刚站起来，蛇就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匹诺曹大吃一惊，赶紧往后退，一不小心从石头上跌了下来。不巧的是，他头朝下掉进了泥浆里，脑袋全部陷入了泥浆，两条腿在空中无助地踢来踢去。蛇看到匹诺曹滑稽的样子，扭着身子狂笑了起来，可能是笑得太厉害了，竟然昏了过去。这时匹诺曹终于爬了起来，他看见蛇昏倒在地上，高兴地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9: 哈哈，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差，现在我总算能回家了。
8: 他跑啊跑啊，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到仙女的家。可是仙女的家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时的匹诺曹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他想找点东西吃。他四处寻找食物，发现前方有一块葡萄地，于是他高兴地飞奔过去，一下子跳进葡萄地里。只听咔嚓一声，匹诺曹的脚被两块锋利的铁片夹住了，痛得他眼冒金星。原来可怜的匹诺曹正好跳在一个捕兽夹上，这个捕兽夹是农民用来捕捉野猪用的。匹诺曹大声哭叫，他后悔了，实在不该跳进这块葡萄地呀。小朋友，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6: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5: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7: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5: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8: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5: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6: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5: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

0: 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0: 小卡尔回答说，
2: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0: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6: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5: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7: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5: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7: 我拿出了一朵云。
5: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它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7: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今儿起你归我了。
5: 云朵气坏了，它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7: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5: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7: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5: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7: 就算你淋我100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0: 到。
1: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0: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1: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越来越小，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0: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1: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0: 这样也很酷嘛。
1: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0: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犟我就跟你犟到底，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1: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0: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1: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0: 来吧，随你撒气吧。
1: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0: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1: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0: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1: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 整个

0: 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酱仔心想，
1: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1: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0: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垃圾变成宝》。从前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大城市，叫做摩天城。摩天城外有座垃圾山，人们都说那是被摩天城妈妈遗弃的孩子，但是摩天城妈妈并不承认。她说，
6: 垃圾山是我喂养大的，我每天供它吃供它喝，它才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5: 垃圾山听见了，就去问摩天城妈妈，
7: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靠近您一些呢？
5: 摩天城妈妈叹了口气说，
6: 哎，你实在是太脏了。
5: 垃圾山听见伤心地哭了，谁让他整天蓬头垢面，身上还堆着上千万吨的垃圾呢。有一天，垃圾山发现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摩天城妈妈送来的垃圾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请风阿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风阿姨在摩天城转了一圈，发现路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都看不到，连垃圾桶都是空的。奇怪，垃圾都去哪里了？在马路上，风阿姨看到一辆运废电池的卡车，她问卡车，
8: 你不去垃圾山吗？
5: 卡车说，
9: 不去，我要去再生工厂，到了那儿，这些没用的废旧电池可以再生出新板、铜块和锰粉呢。
5: 在小巷里，风阿姨又看到了一辆载满废纸的电动车，她问，
8: 你去不去垃圾山呀？
5: 电动车说，
10: 不去，我要去造纸厂，这些废纸粉碎以后可以再制成纸浆，重新造纸。
5: 风阿姨觉得有点冷了，她来到一家火力发电厂，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在这里，他看到火炉旁边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原来这些方块都是由废纸、碎布和木屑压缩制造出来的好燃料啊。最后，风阿姨又飞进了饲养场和蔬菜地，在这里，风阿姨看到用垃圾制作成的肥料和饲料。风阿姨终于明白了，原来呀，垃圾都被制作成了宝物，重新派上了用场啊。风阿姨回到垃圾山旁边，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正在这时，

0: 从摩天城里开出来了许多大卡车，这些都是摩天城妈妈派出来接垃圾山的。垃圾山高兴极了，在大卡车的帮助下，垃圾山重新回到了摩天城妈妈的怀抱，变成了对人类更有用的好孩子。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垃圾可以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垃圾分类哦。
1: 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0: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4: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5: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4: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0: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4: 乞丐却说，
5: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4: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5: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4: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6: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4: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6: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4: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0: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4: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6: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他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4: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0: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4: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

0: 自然就能解决。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说到做到的故事。狼狗小黑是个热心肠的孩子，花花镇的兔爷爷要到草草镇接孙子迷你兔一起度假，可兔爷爷临出门时扭伤了脚。小黑看到了，赶忙跑过来对兔爷爷说：
4: 兔爷爷别着急，我来帮您去接。
3: 兔爷爷看了看小黑说道：
5: 小黑，你能行吗？
3: 小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
4: 放心吧，没问题。
3: 小黑来到了草草镇，这里可真好玩呀，有旋转木马，还有很多好吃的。小黑只顾着四处游玩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等他玩累了回到家，才想起自己答应兔爷爷的事儿。兔爷爷知道后对小黑的行为十分失望。不久后，花花镇发了一场洪水，洪水把镇上的树木全都冲毁了。小黑告诉大伙儿，他会把树再栽起来的，但是大伙儿对小黑的话却半信半疑，因为他不久前忘记了对灰狼爷爷的承诺。面对大家的质疑，小黑这次下定了决心：
4: 我这次一定要说到做到。
3: 他不怕辛苦，挖了很多树坑，栽种了很多的树苗。他每天勤快地浇水，小树苗很快长出了漂亮的枝叶。没多久，百花镇又恢复了绿树成荫的景象。通过这件事儿，小黑明白了，光有嘴上的热情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狼狗小黑答应帮兔爷爷去接小孙子，可他只顾着贪玩，而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别人对他很失望。小朋友，请记住，别人对你的信任是建立在你的诚信基础上的，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光嘴上说是不行的。

0: 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1: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2: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6: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5: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7: 太黑了，好怕好怕。
5: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它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啊呜来了，就找到他说：
8: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9: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5: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呜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呜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呜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呜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9: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5: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它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呜，使劲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8: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5: 大象阿呜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9: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5: 这天夜晚，大象阿呜来到了小熊多多家。

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阿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呜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晚安。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14: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16: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17: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14: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17: 不知道。
14: We camp in the forest，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17: 我们记住了。
16: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17: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14: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17: 好啊好啊。
14: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17: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14: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16: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17: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14: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16: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17: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14: 没错，

0: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猫头鹰 ，owl。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Owls hunt in the forest. Hunt 是捕猎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2: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3: 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1: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庄姓篇。庄姓发源于河南商丘，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代公之后。相传庄姓源于子姓，春秋初期宋国君主名叫子维，字武庄。子维在位期间爱民如子，深受百姓拥戴。子维去世后，四面八方的百姓都长途跋涉涌进都城前来送葬。周平王特意赐子维谥号为代，即历史上著名的宋代公。后来为了纪念宋代公，宋代公的子孙后代便以他的字庄为姓氏。说起庄姓，不由得想起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庄子姓庄名周，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这里就有一个庄子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楚王听说庄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隐士，便想让他出山辅佐自己治理好楚国，于是派两个使者带着厚重的聘礼前去拜访庄子。使者沿着河边找了好多天，终于在一条小河的转弯处找到了庄子。庄子坐在河边，头上戴着一顶草帽，眼睛紧紧地盯着河面。两位使者不敢惊动庄子，只得轻轻地走上前去对庄子说：
3: 我们大王早就知道您的大名，想请您去楚国做宰相，协助楚王料理国事，所以特意派我们来请您。
2: 庄子手里拿着鱼竿一动也不动，就像没听见一样。两个使者没办法，只好又说了一遍。等了好半天，庄子转过头看看两位使者，开口说道：
4: 我听说楚国有一只大神龟，已经死了3000年了，楚王把它装在一个珍贵的盒子里，供奉在庙堂之上，是这样吗？
5: 是的，是的。
4: 那么请问二位，这只神龟是情愿死了留下几块骨壳受人供奉的，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呢？
2: 两位使者不明白庄子的用意，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3: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
2: 庄子听了哈哈大笑，弄得使者莫名其妙。庄子止住笑，对使者说：
4: 你俩回去吧，告诉楚王，就说我宁愿像乌龟在泥里拖着尾巴爬，也不愿被供奉在庙堂上。
2: 两个使者没有办法，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

0: 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12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12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7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5: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4: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5: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4: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6: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4: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6: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4: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5: 让我先来试一试。
4: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5: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4: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5: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4: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5: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4: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7: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5: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4: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5: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4: 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2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5: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4: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5: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4: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5: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4: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5: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4: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5: 唉，

0: 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1: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2: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1: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1: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王国，
1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6: 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少年鲁迅》。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12岁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两个弟弟年纪还小，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了他的肩上。鲁迅经常拿着家里的东西到当铺去当。
17: 孩子，今天又来当什么东西啊？
18: 老板，这个镯子你看一下，很好的，你给的价要高一些呀，我还要用这些钱给父亲抓药呢。
17: 哎，小小年纪真不容易，放心吧，我不会坑你的，这是钱，赶快拿去吧。
16: 鲁迅接过钱，飞快地跑到药铺，抓了药又赶紧往家跑。母亲帮父亲熬药，鲁迅呢就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由于每天很劳累，鲁迅休息不好。有一次鲁迅上学迟到了，先生很严厉地批评。

0: 评他说，
1: 读书是这么严肃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迟到呢？一点也不重视，这样下去你怎么能有大学问呢？
2: 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迟到了。
3: 下课以后，鲁迅用小刀在书桌的右上角刻了一个醒目的早字，以此来天天提醒自己不要迟到。从此鲁迅上学再也没有迟到过。1902年，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志愿到日本学习医学，有一次上细菌学，快下课的时候，老师放映了一部纪录片，片中一群麻木的中国人围观日本军人枪杀其他的中国人。片子放完以后，有的日本学生在狂喊万岁。这样的情景大大刺痛了鲁迅的爱国之心，鲁迅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4: 原来医学救不了祖国，最关键的是要唤起民众，改变人们的精神，而能改变精神的是文学。我要放弃医学，好好学习文学，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帮助人们提高觉悟，让大众不再麻木。
3: 从此鲁迅一直战斗在文化战线上，为唤醒中国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好，听故事的时间到了。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谁的耳朵灵？这一天，小兔子、蛇、蝉聚在树林里玩。小兔子建议说，
10: 咱们比赛谁的耳朵灵吧。
9: 蝉信心十足地说，
11: 我的耳朵肯定最灵。
9: 蛇和小兔子听了很不服气，他们各自认为自己的耳朵最灵。树上飞来一只喜鹊说，
0: 光说不算，还是让我来试验一下吧。
9: 他们三个都同意了。于是喜鹊捡了树叶子，先把兔子的耳朵包起来，接着喜鹊又把蛇和蝉头的两侧也包得严严实实。包完后，喜鹊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0: 你们听见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9: 除了小兔子外，蝉和蛇都把喜鹊刚说的话说了一遍。小兔子第一个被淘汰了。接着进行第二轮比赛，小兔子亲自动手把蛇和蝉的头全部包了起来。喜鹊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0: 我刚才说了什么？
9: 喜鹊刚一说完，蝉就把刚才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蛇摇摇头说，
12: 这回我没听见。
9: 喜鹊大声说，
0: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果，蝉的耳朵最灵。
9: 小兔子回家了，对妈妈说，
10: 想不到蝉和蛇的耳朵都比我灵。
9: 兔妈妈问明了情况说，
13: 傻孩子，蝉的耳朵长在肚皮下面，包住它的头，不影响它的听力。蛇是靠舌头感觉声音的，所以包住它头的两侧照样听得见。
10: 啊，我还以为他们和我一样，耳朵长在头的两边呢。看来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啊。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5: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

0: 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1: 哦，天哪，镇静，威伯。”
2: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1: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2: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杨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2: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1: 你不会死的。”“
2: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1: 我呀。”“
2: 怎么救？”“
1: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子偷蛋的故事。猴子的主人要出门了，临走时从竹筐里拿出两个鸡蛋，自己吃了一个，另一个给了猴子。猴子吃完后吧嗒吧嗒嘴，感觉没吃够，两眼不住地直往小竹筐里瞅，因为那里还有三个鸡蛋。主人笑了笑说：“
11: 那是生蛋，不好吃的。听着，猴子，好好看家，不准偷吃。”
10: 说完，主人便走了。猴子瞅着鸡蛋，口水不住地往下滴。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从竹筐里拿出一个鸡蛋。
12: 生蛋有什么不好吃？主人骗我。
10: 于是他把蛋往牙上一碰，咔嚓一声，生蛋里滴出了黏糊糊的蛋清来。猴子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就乐了，因为他觉得生蛋的味道比熟蛋还香呢。然后他便咔嚓咔嚓地把另外两个也吃了。当猴子吃完三个蛋后，忽然害怕起来。
12: 糟糕，主人回来可怎么办呢？
10: 他眼珠转了转，想出个好主意。他把空蛋壳全塞进老鼠洞里，然后躺到床上呼噜呼噜地睡起大觉来。过了一会儿，主人回来了，往那筐里一瞅，发现蛋全没了，便大喊：“
11: 猴子，起来，鸡蛋哪儿去了？”
10: 猴子爬起来揉着眼睛说：“
12: 不知道啊，我刚才睡着了，让我找找看。”
10: 猴子假惺惺地四处找起来，忽然他喊叫起来：“
12: 找着了，找着了，鸡蛋壳全在老鼠洞里，准是老鼠偷吃的鸡蛋，让我拿壶开水去，把坏老鼠全烫死。”
10: 主人笑了笑说：“
11: 得了，用不着开水烫，老鼠是活不长的。”
10: 猴子听了好奇怪：“
12: 为什么呢？”
10: 主人说：“
11: 生蛋吃进肚子里，不一会儿就会孵出小鸡的，小鸡在老鼠肚里啄呀啄呀，还不把它肚子啄个稀巴烂吗？”
10: 主人走后，猴子害怕极了，他感到肚里好像有什么在动弹，他越想越害怕，于是飞快地跑到

0: 人房里，哇哇大哭起来。
1: 主人呀，快救救我吧，鸡蛋是我偷吃的。
0: 主人说，
2: 鸡蛋不是老鼠偷的吗？空蛋壳不是潜在老鼠洞里吗？
1: 那是我撒的谎，快救救我吧。
0: 主人想了半天对猴子说，
2: 我是骗你的，就是看你撒谎我才这样说的，看你以后还会不会说谎话。
0: 猴子听了主人的话，羞愧地把头埋在了自己的怀里。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8: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7: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9: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8: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7: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0: 等等我。
7: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8: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0: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7: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0: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7: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他，激动地说，
8: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7: 小木棉树回答说，
0: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

0: 得怎么样了？
1: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2: 哎，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1: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它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它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它问妈妈：“
0: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1: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2: 他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1: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0: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4: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5: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4: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6: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呢。
5: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6: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5: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6: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4: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它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5: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请说呀。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

0: 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1: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0: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2: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0: 水果商对园丁说：
3: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啊，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0: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1: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0: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1: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0: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2: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0: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4: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0: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1: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6: 啊，
2: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3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

0: 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1: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0: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2: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0: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3: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0: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2: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0: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1: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0: 老五立刻插嘴道：
2: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0: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3: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0: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4: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0: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1: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0: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2: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0: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4: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 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5: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5: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5: 告诉我你的名字。
4: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5: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4: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5: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4: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5: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5: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5: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5: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2: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5: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4: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5: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6: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5: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5: 你会打锤球吗？
4: 我会。
5: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闹闹的小指头》。最近，小猴子闹闹对自己的手指可好奇了，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3: 手指可以抓东西，还可以按按钮，真有趣。”
2: 有一天，闹闹一边玩一边研究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发现柜子上有一道小缝隙。闹闹觉得很奇怪，他说：“
3: 这个缝隙里面有什么呢？”
2: 说完他就把食指伸进了缝隙里，可是食指太大了，怎么都伸不进去。忙活了一阵之后，他决定用小手指试试，结果小手指一下子就伸进了柜子的缝隙里，闹闹高兴地叫了起来：“
3: 哈哈，真好玩。”
2: 闹闹玩了一会儿，突然想上厕所了，他不停地扭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拔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力抽手指，但是不仅没有把手指抽出来，反而把手指弄疼了。他疼得哭了起来：“
3: 哎呀，好疼啊，怎么办呢？我的手指卡住了，动也动不了了。”
2: 他大声哭着，边哭边喊：“
3: 妈妈，我的手指卡住了，快来救救我呀。”
2: 猴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到闹闹的房间里，她看了看闹闹的手，对闹闹说：“
4: 哎呀，你的手指怎么被卡住了？别动了，如果伤到骨头就糟糕了。”
2: 妈妈按着闹闹的手，十分心急，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打电话给森林消防大队的星星消防员，向他求助。星星消防员接到电话，赶忙带着工具来到闹闹家里，他用电锯小心地锯开柜子，闹闹的小手指终于拿出来了。闹闹低着头说：“
3: 谢谢叔叔。”
2: 星星消防员摸了

0: 摸闹闹的头，对他说：
1: 不客气，我以前也救过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小猴子，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呀，千万别再把手指头当玩具了。
2: 我知道了，叔叔，我以后一定不胡闹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随意往手指上套东西。如果手指被东西卡住了，千万不能用力拉拽，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寻找专业人员来帮你。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4: 啊，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5: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4: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5: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冰。

0: 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1: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0: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九月、十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2: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3: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1: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3: 嗯，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1: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3: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2: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1: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0: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2: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4: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蜂王的故事。从前，有两个王子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长见识。出去不久，便过起了挥金如土的生活，根本不想再回家了。他们的弟弟，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矮子，出门要去寻找他的两个哥哥。当小矮子经过千辛万苦找到哥哥们后，他们却嘲笑他，说他年轻，不懂世事，应该想办法出去游历游历。他们如此聪明，对这个世界有时还不能应付。就这样，他们三人一起踏上了游历的旅程。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座蚁穴，两个哥哥要把它推倒挖开，想看看那些蚂蚁是如何惊慌地乱窜，如何搬运他们的蚁卵的。但小矮子却说，
3: 让这些可怜的小蚂蚁自由地生存吧，我不能容忍你们给他们添麻烦，扰乱他们安宁的生活。
2: 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得打消念头，从旁边走了过去。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湖泊旁，湖中水面上有许多的野鸭，两个哥哥想抓两只鸭子烤了吃，但小矮子说，
3: 饶了这些可怜的鸭子吧，你们不要杀死它们。
2: 在他的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好又走了。随后，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蜜蜂在树干上的一个洞内筑起了一个大蜂巢，好多蜂蜜从树干上流了下来。两个哥哥想在树下放一把火，把蜜蜂通通烧死，然后得到树洞内的蜂蜜。但小矮子拦住他们说，
3: 让这些可怜的小蜜蜂自由自在地生存吧，我不能让你们烧死他们。
2: 最后，三个兄弟来到了一座城堡，城堡里看不到一个人。他们发现了一扇上面有三把锁的门，门上有一个窗口，从窗口可以看到房子里的一切。往里面一瞧，他们发现房子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三个兄弟叫了好多声，老人才听到，打开了门。出来后，老人默默地将他们领到了一张漂亮的桌子旁。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吃饱喝足之后，老人又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间卧室睡觉，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走了。

0: 第二天早晨，那位老人来到老大的卧室，将老大带出房间，来到一张大理石桌子前。桌子旁边有三个石碑，看了碑文上的刻文，老大才知道这个城堡竟是被魔法控制着，因为石碑上刻着的是如何才能把这座城堡从魔力控制之下解脱出来的方法。第一条碑文是，在森林的苔藓下面散落着公主的1000颗珍珠，必须把它们全部找到，如果在太阳下山之前还缺一颗没找齐，那个寻找的人就将变成大理石。大哥看完之后就出发了，他找了一整天，但夜幕降临时他找到的珍珠还不到100颗，所以变成了石头。第三天，二哥也去冒险了，但他的结果也不比大哥好多少，他只找到了100颗珍珠，因此也同样变成了石头。最后轮到小矮子了，他在苔藓中翻找着，可要找到珍珠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伤心地坐在石头上哭了起来，说
1: 我可怎么办呢？
0: 就在他处于绝望的时候，曾被他救过的蚁王给他帮忙来了，他带来了5000只蚂蚁，那些蚂蚁很快就把所有的珍珠都找到了，并把它们搬在了一起，堆成了一大堆。于是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一关。石碑上的第二条碑文说，必须把公主卧室的钥匙从湖中捞出来。小矮子来到湖边，那两只他救过的鸭子正在湖中戏水，小鸭子们看到小矮子后马上游过来问，
2: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0: 小矮子说，
3: 我想要找掉在湖底的一把钥匙，是公主卧室的钥匙。
0: 鸭子们听了后立即潜入水中，很快就从湖底把钥匙捞了上来。就这样，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二关，可是挑战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要从这个国家的3个公主当中找出最年轻最美丽的小公主。但她们3个都很漂亮，长相几乎都一模一样，她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大公主吃了一块糖，二公主吃了一些糖浆，小公主吃了一满勺的蜂蜜，所以她要找出吃过蜂蜜的那一位公主。这时，那个曾被小矮子救过，幸免于火灾的蜂王来了，他在3个公主的嘴巴上闻了闻，最后停留在了那个吃过蜂蜜的小公主嘴上。小矮子立马大声喊出来，
3: 我知道了，她就是小公主。
0: 话音刚落，所有的魔法都被解除了，变成石头的人都醒了过来，恢复了他们本来的面貌。小矮子和美丽的小公主结了婚。公主的父亲过世之后，小矮子当上了国王，他的两个哥哥也娶了另外2个公主，从此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12生肖之辰龙。

0: 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1: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2: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他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他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他游向了深深的海底。爸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6: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4: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6: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4: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

0: 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1: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0: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3: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4: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2: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5: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4: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5: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2: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4: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2: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5: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2: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4: 烦死

0: 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1: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0: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1: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吉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吉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他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2: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1: 加尼诺和卡塔利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吉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利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0: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2: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0: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2: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1: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吉尼亚和卡塔利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吉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吉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吉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2: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1: 接着，维吉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2: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1: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吉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2: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1: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吉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吉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2: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0: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2: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1: 说完，维吉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维吉尼亚在后面追个不停。最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吉尼亚放过了加尼诺。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为了对付彤彤这只小馋猫，妈妈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每天变着花样做着各种好吃的菜肴。今天妈妈做了肥而不腻、酥香味美的东坡肉，可把彤彤馋坏了。你看，肉刚放进锅里没多久，彤彤就第四次来催了。
3: 妈妈，这东坡肉可以吃了吗？
4: 哎，彤彤啊，这肉刚进锅开始炖，连半个小时都没有，你呀就别催了。想要吃到好吃的东坡肉，就必须要有耐心。
3: 可是我真的好想赶快吃到啊，妈妈，这还有多久才能做好啊？
4: 这肉要想入味的话，要先用文火炖两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再将肉放入到砂锅里蒸一个小时应该就行了。
3: 两个小时加一个小时啊，还有三个小时，这也太久了吧。
4: 那也没有办法呀，彤彤，反正时间还长，你就趁着这一会儿背背诗吧。如果肉出锅了你还没背会一首诗的话，那这香香的东坡肉妈妈就自己享用了。
3: 啊啊，那可不行，我现在就去背。
2: 说完，彤彤一溜烟的从厨房跑到了书房，十分着急地叫醒了古宝。
3: 古宝，快起来，你这个大懒虫，别睡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5: 彤彤，今天不是休息日吗？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呀？
3: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要快点学一首古诗，不然妈妈就不让我吃东坡肉了。
5: 东坡肉，妈妈做了东坡肉，真好啊，我也想吃。不过彤彤，这跟学诗有什么关系啊？
3: 妈妈说，如果东坡肉出锅前我还没学会一首诗的话，我就不能吃了。我不能吃就没法给你偷带，你也不能吃了。古宝，这事儿你说怎么办？
5: 这事儿确实严重了。好，决定了，彤彤，我们穿越吧，赶紧学一首诗，早点回来吃肉。
3: 话是这么说，古宝，我们去哪儿比较好呢？
5: 既然事关东坡肉，那我们当然是去见见这道菜的发明者，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啊。
2: 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一阵炫目白光。当白光褪去，彤彤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西湖的边上。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候的西湖可真是漂亮，淡绿色的湖水波光粼粼，四周包裹着西湖的山峦，真是青翠欲滴。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暖阳当空的西湖突然间就下起了蒙蒙细雨，把正沉醉在西湖美景里的彤彤淋了个正着。
3: 这好好的晴天怎么会突然下雨了呀？古宝，你说这怎么回事儿？
5: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记得前面有条路可以通到湖中的凉亭，我们快去那里避雨吧。
2: 既然古宝这么说，彤彤只能带着他向那个湖中凉亭跑去。这春天的雨是越下越大，等到彤彤跑到凉亭的时候，他已经被淋透了。彤彤的心情糟糕透了，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抱怨着：
3: 古宝，你这次可给我害惨了，我要是感冒了可都是你的责任。
2: 彤彤的话并没有得到古宝的回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在彤彤身后响起：
6: 孩子，这亭子里就你我二人，你在跟谁说话？
2: 彤彤听到声音赶紧扭头看去，只见身后坐着一个神采奕奕的老者，手上拿着一个酒葫芦，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亭子外的景色。彤彤上下打量着老者，在心里默默盘算着：
3: 古宝让我来这亭子， 肯定是有他的目的，这个老人莫非就是苏轼？我来试探一下好了。
4: 打定了主意，彤彤便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笑着问道：
3: 我是在自言自语呢，没想到这么巧，苏老先生也在这里避雨啊。
6: 哦，孩子，我们见过面吗？你怎么会知道我姓苏？
3: 苏老先生这么有文采，会有人不认识才奇怪呢。
6: 这孩子嘴巴这么甜，怕是刚吃过蜜糖哦。不过你说错了，我在这儿不是避雨，而是专门来此赏景饮酒的。
3: 啊，原来是这样，那太可惜了。
6: 可惜？孩子，可惜一说从何谈起呀？
3: 可惜下雨了，苏老先生刚还是晴空万里绿水青山的美景，现在却下起了雨，什么景色都看不到了，难道这不可惜吗？
4: 彤彤的话引来苏轼一阵大笑，他端起酒葫芦仰头痛饮了一口，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彤彤身边，掏出了一块手帕，一边为彤彤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笑着说：
6: 哈哈哈哈，孩子，你错了，这雨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
3: 别有一番风味？
4: 彤彤好奇地扭头看着雨中的西湖，一下子就发现了苏轼口中的别有风味是什么意思。雨滴似晶莹的玉珠斜斜洒落，在湖面上泛起阵阵涟漪，这样一场天青色的烟雨降临，远山空蒙，微云飘渺，天地间所有的色调都渐渐淡化融为一体，就像是一幅被雨水晕染的江南水墨画一样。苏轼看着呆呆望着亭外的彤彤，明白了他已经发现了西湖雨景的美丽。于是苏轼站起了身子，双手后背，对着亭外雨景吟诵道：
6: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0: 大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彤彤听了苏轼的吟诵，赶紧收神问道：
2: 苏老先生，您刚刚吟的诗可以解释给我听吗？虽然我没有听懂，但是觉得好有趣啊。
0: 哈哈哈哈，有何不可？这头两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从晴雨两种天气来说西湖的。晴天的西湖波光粼粼，甚是美好，而雨天的西湖山色空灵，朦胧妩媚，同样十分奇妙啊。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我想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不论是淡妆还是浓妆，都是十分的适宜呀。
2: 我明白了，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苏老先生是想表达，您热爱西湖的一切，在您眼中，不管西湖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一样美好奇妙。
0: 哈哈哈哈，不错，看不出你这孩子还蛮聪明的。
1: 苏轼边说边伸出手，准备抚摸彤彤的头，好好夸奖一下这个聪明的孩子。可是就在苏轼的手刚摸到的时候，苏轼眼前的彤彤消失了。原来穿越的时间到了，彤彤被传送回了自己的家中。彤彤站在书房，摸了摸自己的头，轻轻地笑着说：
2: 嘿嘿，苏轼摸我头了，他还夸我聪明了，那可是大诗人苏轼哎。
1: 就在彤彤沉浸在被夸奖的快乐中时，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3: 彤彤，东坡肉做好了，你的诗会背了吗？
2: 来了来了，妈妈，我当然会背了，我可是连大诗人都夸我聪明的孩子呢，我这就背给你听。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3: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2: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3: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2: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3: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2: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4: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2: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3: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2: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5: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2: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6: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3: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6: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3: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6: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2: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

0: 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1: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2: 当然愿意。
1: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2: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2: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3: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2: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2: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匹诺曹被农夫抓起来了。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匹诺曹大声哭叫，希望有人能来救救他。可是哭也好，叫也好，全都没用，因为这周围看不见房子，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可能是被夹住的脚太疼了，也可能是周围一片漆黑，太吓人了。匹诺曹在葡萄地里害怕得要命，眼看他就要昏过去了。正在这时，他突然看见一只萤火虫从头上飞过，他赶紧叫住萤火虫，对他说：
1: 亲爱的萤火虫，请您做做好事，把我从这捕兽夹里放出来好吗？
0: 萤火虫停下来，同情地看着他说：
2: 可怜的孩子呀，你的脚怎么会夹在这些锋利的铁片里呢？
1: 我走进这块葡萄地，想采两串葡萄吃，结果就……
2: 这块葡萄地是你的吗？
1: 不是。
2: 那么是谁教你拿别人的东西的？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饿了。
2: 孩子，饥饿可不是占有别人东西的理由。
1: 这真的不是故意的，下回我再也不会偷吃别人的葡萄了。
0: 匹诺曹刚说完，就听见一阵很轻很轻的脚步声，来的是一个农夫，他是这块葡萄地的主人。农夫踮起脚，悄悄地走过来，他想看看是不是有野猪被捕兽夹夹住了。他停下脚步，从外套底下掏出一个提灯，照了照面前的葡萄地，他发现捕兽夹捉到的不是野猪，而是一个孩子。他惊讶极了，然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大喊道：
3: 可恶的小偷，趁晚上来偷葡萄，看来我家的鸡也是你偷的吧？
0: 匹诺曹急坏了，他抽抽搭搭地说：
1: 我没偷，我没偷，我只是想吃两串葡萄罢了。
3: 哼，会偷葡萄就会偷鸡，我得给你一个教训，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说完，农夫打开捕兽夹，抓住匹诺曹的领子，像拎一只羊羔似的把他拎回了家。到了家门口，他把匹诺曹扔在地上，然后说：
3: 现在太晚了，我要去睡觉，明天再跟你算账。我那只守夜的狗昨天跑丢了，你正好代替它给我守门。
0: 农夫说到做到，

0: 他在匹诺曹的脖子上套上一个项圈，项圈非常紧，匹诺曹的头根本钻不出来。项圈上还系着一根很长的铁链，铁链的一头拴在墙上。接着，农夫说：“
1: 如果晚上下雨，你可以到旁边的棚子里去，那里头有很多干草，可以当床睡。我那可怜的狗在那儿睡了4年。如果很不巧有小偷过来，你要竖起耳朵仔细听，然后大声地叫醒我。”
0: 农夫说完就进屋把门关上了。可怜的匹诺曹一个人趴在门口的空地上，又冷又饿，害怕的全身发抖。他不断地扯着项圈哭着说：“
2: 我总是听坏朋友的话，所以我活该这么倒霉。如果我是个好孩子，像别的孩子一样努力读书努力劳动，那么这会儿我就会和爸爸一起待在家里，而不是一个人在这空地上。要是能从头来过就好了，可现在迟了，没办法，我只能忍耐。
0: 匹诺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走进了棚子，躺下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一年，我跟香港一样，感受到了游子归家的温暖。
1: 回来了，
2: 你可回来了，硬座座椅也累了吧？被他怎么样？跟宿舍同学。
0: 毕业时，我是如此幸运，见证了国家的申奥成功。
3: 现在萨凡奇走向了主席台，马上就要宣布。
2: 喂喂，爸，咱国家申奥成功了！我毕业了，要好好工作。2008年，我带您来北京。
0: 2008年，父亲来北京看我，再也不需要坐一夜的火车。
4: 从郑州方向开往北京的。
2: 哎，爸，站站！这高铁速度可真快呀！
5: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6: 奉献"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7: 爸，我已经到卢森堡了，当地人对咱们很友好。我们把空中丝绸之路搭建好了，我就回去了啊。
2: 开放啊，你今年就不要回来了啊。老爸呀，是一位与共和国同岁的老党员了，你好好工作，就是给我给祖国庆生了。
8: 壮丽70年，奋进新时代，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儿女正朝着伟大复兴的目标砥砺前行。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3: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14: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15: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0: 哦，我念到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1: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0: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2: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3: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1: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0: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1: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0: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一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3: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初寒，陆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负一扇，名字更虚传。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勇敢说出来。
14: 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15: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14: 嗯，烤好了，
15: 我来拿。
14: 啊，
15: 好香哦。
14: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15: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14: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16: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17: 哇，好可爱哟。
14: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17: 谢谢你们。
18: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17: 对呀。
14: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17: 对不起，
14: 对不起。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17: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14: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19: 很棒哦，巧虎会自己做蛋糕耶。
14: 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
19: 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8: 想。
17: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16: 嗯，好好吃哦。
17: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3: 嘿嘿。嗯，巧虎真厉害。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3: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2: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0: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2: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3: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2: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2: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3: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2: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0: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2: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3: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0: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2: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3: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2: 爱丽丝不由得想，
0: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2: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3: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0: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3: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

0: 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1: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0: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1: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0: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1: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0: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1: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0: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1: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0: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2: 爱丽丝心想，
1: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0: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1: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0: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2: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0: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2: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2: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2: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2: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1: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1: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她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她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5: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5: 我要上大学。
4: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三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5: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4: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关于爱护公物的故事，名字叫做《美丽的雕像》。在森林学校的校园里， 一座美丽的雕像矗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只洁白的小兔子坐在草地上低着头看书。这座雕像实在是太逼真了，小白兔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清楚楚的，连低头看书的眼神都认真有神。小松鼠琪琪特别喜欢这座雕像，它常常坐在小白兔身边发呆。有时候琪琪还会想，
0: 不知道小白兔手里看的是什么书呢？
7: 有一天，琪琪像往常一样来到小白兔的身边玩耍，突然发现小白兔的背上多了一个黑乎乎的手印，难看极了。琪琪难过地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校园管理员大象先生。大象先生查看了小白兔身上的黑手印之后说，
1: 肯定是哪个同学不小心弄脏的，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一下同学们，玩耍时注意远离雕像。
7: 琪琪立刻大声地说，
0: 我来想办法。
7: 说完，琪琪立刻跑回了教室，找出了一张白色的卡片，并在上面工整地写上了一行大字，请爱护雕像。接着，琪琪又找出了一个小棍子，把卡片固定在了小棍子上，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示牌，然后又跑出教室，把指示牌插在了小白兔雕像身边的草地上作为警示。他想，这几个大字这么显眼，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到，以后肯定不会发生雕像被弄脏的事情了。大象先生看到后对琪琪说，
1: 琪琪，你制作指示牌的想法很棒，但是可能还会有别的顽皮的同学在打闹过程中一不小心弄脏雕像，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呀。
7: 琪琪点了点头说，
0: 我会好好守护雕像的。
7: 这时候琪琪发现小松鼠他们正朝着小白兔身边的小水坑走来，准备玩跳水坑的游戏。琪琪急忙拦住了他们，大声地说，
0: 小松鼠，你们去别的地方跳水坑吧，这里离雕像这么近，捡起的水花肯定会弄脏雕像的。
7: 看到琪琪一脸坚定的样子，小松鼠们只好离开了。在琪琪的影响下，大家越来越爱惜校园里的这座雕像了。即使小白兔身边没有爱护雕像的指示牌，大家也会自觉地与雕像保持距离，在玩耍时尽量离雕像远一些。原来保护小白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家心里都存放一颗爱护雕像的心呀。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小鸭学游泳。春暖花开，小河哗哗地流淌，鸭妈妈带着黄小鸭来到河边学游泳。黄小鸭一开始只是趴在草地上练习游泳，它学着妈妈的样子使劲扑通两只翅膀。鸭妈妈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喊道，
3: 孩子，到妈妈这儿来学。
9: 妈妈，我不是游得很好吗？
3: 你到水里才会真的游起来。
1: 鸭妈妈游到岸边，伸出翅膀接住黄小鸭，黄小鸭试探着往水里走去。一个不小心，黄小鸭被岸边的泥滑倒了。黄小鸭吓得紧紧抓住妈妈的脖子大喊，
9: 救命啊，救命啊。
1: 鸭妈妈连忙把黄小鸭推上岸，可是鸭妈妈的脖子还是被黄小鸭抓伤了，脖子上肿起了一个红红的大包。黄小鸭看着妈妈脖子上的伤痕，心里暗下决心，
9: 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1: 黄小鸭就去找青蛙大婶儿。
9: 青蛙大婶儿，您能教我游泳吗？
10: 好啊，可爱的黄小鸭。
1: 青蛙大婶儿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他就跳进水里给黄小鸭做示范。
10: 你要像我这样，用前肢划水，后腿用力向后蹬。
1: 黄小鸭在水里认认真真地学，它吃力地把翅膀展开，努力划水，直到翅膀都抽筋了才停了下来。可是黄小鸭还是没有学会游泳。黄小鸭又去找到小狗姐姐。
9: 小狗姐姐，你能教我游泳吗？我会努力的。
11: 当然没问题。
1: 小狗姐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忽然从水下吹出一连串的泡泡，
11: 看，就这样，两条腿前后交替着。
1: 小狗姐姐仰着头在水里给黄小鸭做着示范。黄小鸭学着小狗姐姐的样子，用上翅膀在水里前后跑起来，无论怎么用力就是不能平衡身体，不是呛水就是潜不到水里。热心的小狗姐姐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只好也找个借口走了。

0: 我怎么这么笨呢？
1: 黄小鸭羞得把脸埋在草的后面。这个时候，河面上有一条船划了过来，小船两侧的船桨一下一下地拨动着水面，小船就向前移动。黄小鸭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脚板，
0: 咦，这不就是两个船桨吗？
1: 黄小鸭慢慢地走进水里，然后划着自己两个小船桨，它竟然慢慢地在水里游了起来。它高兴地喊道，
0: 我会游泳了，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1: 鸭妈妈见黄小鸭一整天没回家，就出来找它。走到小河边，它就看到黄小鸭正在河里开心地游泳呢。鸭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7: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6: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7: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6: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向双头蛇，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叔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叔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8: 孩子，你怎么了？
6: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7: 母亲，我没事。
6: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他伸出手摸了摸孙叔敖的额头，说，
8: 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6: 这时候孙叔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7: 娘，我快要死了。
6: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8: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6: 孙叔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7: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6: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叔敖一边问，
8: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6: 孙叔敖回答，
7: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6: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8: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6: 听完母亲的话，孙叔敖高兴地问，
7: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6: 母亲说，
8: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6: 这下孙叔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7: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动

0: 血做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2: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3: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7: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6: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8: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9: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8: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6: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9: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6: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7: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6: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9: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6: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7: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6: 宫廷小丑又问：
9: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7: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6: 小丑立刻回答：
9: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7: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6: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8: 月亮又升起来了。
6: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9: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6: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9: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6: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7: 傻瓜。

0: 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1: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他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时候，

0: 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9: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15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13: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14: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15: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13: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 can 能够， 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14: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13: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 in the kitchen表示在厨房里面。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14: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13: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15: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13: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 这句

0: 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Car, 汽车。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1: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0: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百家姓故事之邹姓篇。邹姓的一种起源是来源于姬姓。川西有一个后代叫曹协，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叫诸国，后来诸国实力不济，成了鲁国的附庸。鲁国的鲁穆公强行把诸国的国号改成了邹国。后来楚国灭掉了邹国，邹国的一些子民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邹，流传至今。邹姓里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叫邹忌，他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名的相国。这里有一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要给大家分享。邹忌身高8尺多，而且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早晨，他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
5: 我与城北徐公相比，谁更美丽呢？
0: 他的妻子说：
6: 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0: 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美丽，于是又问他的小妾说：
5: 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丽？
0: 妾说：
7: 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0: 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访，邹忌和他坐着谈话。邹忌问客人道：
5: 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丽？
0: 客人说：
8: 徐公不如您美丽呀。
0: 又过了一天，徐公前来拜访，邹忌仔细地端详他，觉得自己不如他美丽，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更觉得远远比不上人家。晚上，他躺在床上想起这件事儿，说：
5: 我的妻子认为我美是偏爱我，我的小妾认为我美是惧怕我，客人认为我美是想有求于我。
0: 于是邹忌上朝拜见齐威王，说：
5: 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丽，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惧怕我，我的客人

0: 对我有所求，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美丽。如今的齐国，土地方圆千里，宫中的姬妾和身边的近臣，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不惧怕大王的。国内的百姓，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大王受蒙蔽，一定很厉害了。
1: 齐威王说：“
2: 说得真好。”
1: 于是下了一道命令：
2: 所有的大臣、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批评我的过错的，可得上等奖赏；能够上书劝谏我，得中等奖赏；能够在众人集聚的公共场所指责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耳朵里的，得下等奖赏。
1: 政令刚一下达，所有大臣都来进言规劝，宫门庭院就像集市一样喧闹。几个月以后，有时偶尔还有人进谏。一年以后，即使想进言，也没什么可说的了。齐国就越来越强大，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2: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4: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2: 牛一脸无辜地说：
5: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2: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4: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2: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 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0: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9: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10: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9: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11: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9: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6: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9: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6: 我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9: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10: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9: 老二附和说：
11: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9: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2: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9: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10: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9: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12: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9: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6: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9: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2: 哎呦，疼死我了。
9: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2: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9: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

0: 听过。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它的尾巴都烧焦了，它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沈括出使辽国》。北宋年间，宋国和辽国两个国家连年交战，关系十分紧张。有一年，辽国指责宋军破坏合约，越过边界，还在辽国境内修筑战争防御工事。其实任何人都明白，这是辽国制造的借口，准备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双方就此进行的谈判也很快破裂了。过了不久，辽国使臣又来到了宋国的国都东京汴梁， 不仅指责宋国挑起争端，还提出了蛮横无理的划界要求。

0: 宋神宗在得知辽国在边境集结了重兵，吓得赶紧做出了妥协。但是辽国得寸进尺，要求按照分水岭划界。沈括急忙启奏宋神宗说：
1: 启禀陛下，辽国实在是得寸进尺啊，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的无理要求，要不然我国会损失大量的领土。
2: 爱卿所言极是，朕命你立即前往辽国，确定我大宋和辽国之间达成的边界协议，让辽国无话可说。
0: 在出发前，沈括和幕僚们做了详尽的准备工作，他们研究了地图和双方的重要官方文件，对两国的局势了如指掌。那一年的五月中旬，沈括一行人终于见到了辽国的皇帝辽道宗。在谈判桌上，辽国再次提出了要按照分水岭划界的无理要求。辽国的官员说：
3: 我们辽国人几百年前就在这里放牧，这里怎么可能是你们宋国的领土？
1: 这是你们辽国的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辽国这次要求的领土都属于宋国，而且还盖着你们皇帝的印章。难道你们的皇帝说话就像儿戏一样吗？
0: 看了沈括拿出的证据，辽国的官员们顿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沈括凭着自己的博学与勇敢，挫败了辽国的无理要求，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赢得了边界上的暂时安宁，为国为民立了一功。后来沈括在战场上立下了战功，但是最终因为战败而被贬到了地方，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在这之后，沈括潜心研究科学技术，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科技巨著《梦溪笔谈》。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送别小公象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大象群，这个象群有一位年迈的母象领头，象群的成员是20几头母象和几头小公象。一天晚上，老母象带着象群走进一个宽阔的山谷，他转身对其他大象说：
8: 好了，这里看起来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咱们停下来歇一歇吧。
7: 于是20几头母象带着小公象慢慢地走进平坦的谷地。等大家都进入山谷，老母象走到大家中间，他说：
8: 孩子们，你们静一静，我想和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7: 听到这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老母象。老母象甩了甩长鼻子，对大家说：
8: 我们是个大家庭，这么多年来，我们共同生活，互相照顾，养育孩子。然而现在我们的男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必须离开象群，出去独立生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7: 听到老母象的话，母象们着急起来。一头母象说：
9: 老首领啊，我们舍不得孩子啊，就让他们继续待在我们身边吧。
8: 不行，为了我们象群种族不断繁衍兴旺，我们必须硬起心肠，放手让孩子们去大自然中成长。
7: 看到老首领坚决的样子，不少母象伤心地掉下来眼泪。这时一头勇敢的小公象甩了甩鼻子，挺身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5: 请妈妈们不要担心，我们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有强壮的四肢和尖利的牙齿，很少有其他动物敢来招

0: 们。再说，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像老首领说的那样，独立生活，经受磨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其他小公象也连连点头。于是，这天晚上，小公象们告别了象群，向茫茫的原野走去。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象总是群居生活，但是小公象长大之后就会离开象群，独立生活。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0: 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机灵的小乌龟》。森林里有一只狐狸，它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肚子被饿得咕咕直叫。正当它被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一只青蛙出现在不远处。他心想，
7: 嘿嘿，我就拿这只青蛙当做点心，先垫垫肚子吧。
0: 于是他轻手轻脚地向青蛙走去。这时的青蛙正忙着捉害虫，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旁边的小乌龟看到了这一切，它急中生智，一口咬住了狐狸的尾巴。狐狸疼得哇哇大叫，
7: 哎呦，谁这么大胆敢咬我的尾巴？
0: 小乌龟不回答，仍然紧紧地咬着狐狸的尾巴不松口。这时候只听见扑通一声，青蛙已经趁机逃走了。狐狸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胆大包天的小乌龟，气得它转过身来就想咬小乌龟的头。可是小乌龟很机灵，一下子就把头缩进壳里去了。狐狸实在是气坏了，连小乌龟的硬壳也不放过，张嘴就咬，但是它的牙都咬酸了，也什么都没有咬下来。狐狸气得大骂，
7: 你这该死的乌龟，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要把你扔到天上去。
0: 小乌龟还不在乎地回答，
8: 那好吧，我正想着上天玩一会儿呢。
0: 狐狸更加生气了，他说，
7: 你想得倒美，我要把你扔到火里去。
0: 小乌龟还是不慌不忙地回答，
8: 那谢谢你，我正冷得难受呢，刚好可以烤烤火。
0: 狐狸眼珠子一转又说，
7: 小乌龟，你就等着被淹死吧。
0: 小乌龟一听，立刻装出一副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哀求道，
8: 狐狸大人您行行好，千万不要把我扔到水里，您这样会淹死我的。
0: 狐狸一听，以为总算找到了乌龟的弱点，开心地笑了出来，
7: 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把你扔进水里淹死你。
0: 他一把抓起乌龟，把它扑通一声扔进了水里。小乌龟一到了水里，立马伸出了头和脚，大摇大摆地游走了，只剩下狐狸留在岸上，更加生气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

0: 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一鸣惊人。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王，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主，但是他在即位以后却沉迷于酒色，每天只知饮酒作乐，对国家大事却不闻不问。齐国的大臣们都很担心，但又都畏惧齐威王，没有人敢出来劝说。淳于髡对众大臣说：
12: 你们不要担心，虽然我们的大王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当的话，他还是会接受的。我已经有一个好主意了，过几天我见到大王的时候，一定会劝劝他的。
11: 后来有一天，淳于髡求见齐威王，说道：
12: 大王，微臣我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齐国有一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殿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翔，也不鸣叫。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11: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心想：
13: 这个淳于髡是在讽刺我呀，说我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主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不过他也是为了国家着想，我也该振作起来了。
11: 思索了一会儿之后，齐威王对淳于髡说：
13: 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11: 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开始整顿国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成语一鸣惊人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常用来比喻那些平时没有特殊表现的人，一下子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

0: 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1: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0: 闪闪建议道。她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2: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0: 他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1: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0: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2: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0: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3: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3: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3: 亲爱的乌鸦，

0: 好邻居，您好吗？
1: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0: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1: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0: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1: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0: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1: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0: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1: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呢叫做妮妮的黑眼圈。星期天，小狗妮妮和姐姐在家里玩橡皮泥，妮妮想用橡皮泥捏一只海狮，海狮是黑色的，可是黑色的橡皮泥已经用完了，妮妮东找找西看看，想找一些黑色的东西。姐姐想了想说：
6: 咱们家院子里有几个花盆，花盆里的泥土是黑色的，要不咱们用小碗取一些泥土来玩吧。
5: 妮妮听了很高兴，她和姐姐来到院子里挖了整整一碗泥土，然后妮妮开始用泥土捏海狮。他们玩得正开心，突然妮妮感觉迷到了眼睛，她用手揉了揉眼睛，可是眼睛还是睁不开，而且越揉越痒了。过了一会儿，妮妮难受地哭了起来：
7: 我的眼睛好疼啊，我睁不开眼睛了，我是不是瞎了？
5: 听到妮妮的哭声，姐姐赶紧跑了过来，她看见妮妮的眼睛周围沾满了黑色的土，简直像熊猫的黑眼圈一样。他对妮妮说：
6: 哎呀，好像是泥土跑到你的眼睛里了，
7: 那可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去找妈妈。
5: 姐姐叫来了妈妈，她和妈妈一起带着妮妮去医院看眼睛。到了医院，山羊医生把妮妮眼睛里的脏东西清理掉了，妮妮的眼睛终于不疼了。然后山羊医生拿来了一个显微镜，他对妮妮说：
8: 泥土里有很多脏东西，现在

0: 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一看自己的手。
1: 妮妮和姐姐都看了看显微镜，发现在显微镜下他们的手上有很多小黑点儿。妮妮吓了一跳，说：
2: 天哪，我的手好脏呀。
0: 是啊，你用这样的小脏手揉眼睛，这些脏东西就跑到你的眼睛里去了，所以你的眼睛才会难受。你要记住，以后不能用小脏手揉眼睛了。
1: 听到山羊医生的话，妮妮和姐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平常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能用脏手揉眼睛，否则很容易把脏东西带进眼睛里，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眼睛发炎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

0: 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1: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2: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1: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0: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1: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0: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4: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0: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4: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2: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0: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1: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0: 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1: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2: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1: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2: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1: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2: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1: 这是为什么？
2: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3: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1: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0: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4: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马的故事。一个农夫有一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他干活的马，但这匹马现在已经老了，也干不动活了，所以农夫不想再给马吃东西。他对马说：
3: 我再也用不着你了，你自己离开马厩吧，到你比一头狮子更强壮的时候，我自然会把你牵回来的。
2: 说完，他打开门，让马离开这里。这匹可怜的马非常伤心，它在森林里茫无目标地到处徘徊。不久，它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它：
4: 我的好朋友，你怎么了？为什么垂头丧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呢？
2: 马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5: 哎，我的主人完全忘了我这么多年为他辛辛苦苦所干的一切，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能再干活了，他就把我赶了出来，说除非我变得比一头狮子更强壮，他才会重新收留我。我有这样的能力吗？其实我的主人是知道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说。唉，
2: 狐狸听了自己好朋友的遭遇，也替他感到难过，想了想说道：
4: 我支一个招来帮你吧，你躺在那儿，把身子伸直，装作死了的样子，我自有办法。
2: 马十分信任地按照狐狸的吩咐去做了。然后狐狸跑到狮子住的洞口边，对狮子说：
4: 狮子大王，有条小路上躺着一匹死马，我们一起去吧，你可以吃一顿很不错的午餐来享受呢。
2: 狮子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就动身了。他们两个来到马躺的地方，狐狸说：
4: 狮子大王，您看这么大的马在这儿，一时半会儿你也吃不完它，我要是你，先把它的尾巴牢牢地绑在我的身上，然后就能把它拖回洞穴去慢慢地享用了。
2: 狮子对这个建议很欣赏，于是

0: 他让狐狸把马尾巴绑在自己的身上，但狐狸不仅把马尾巴绑在了狮子身上，还用最大的力气设法将狮子的四条腿牢牢地捆在一起，这样狮子就没办法挣脱反抗了。等一切收拾好后，狐狸拍了拍马的肩背说道，
1: 起来吧，我的好朋友，你可以走了。
0: 那匹马跳起来，把狮子拖在尾巴后面离开了。这时狮子才知道上了狐狸的当，开始咆哮吼叫起来，巨大的吼声把树上所有的鸟儿都吓得飞走了。但老马随便它怎么叫，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走过田野，终于把狮子拖到了主人的屋里。他对主人说，
2: 主人你看，我抓了一只狮子回来。
0: 当主人看见他的这匹老马后，顿时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就说道，
3: 老伙计，赶你走是我的不对，你就住在马厩里吧，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
0: 于是老马不仅又有了东西吃，还能天天和主人待在一起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8: 谢谢你。
4: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8: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4: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7: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4: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8: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儿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4: 到底怎么回事？
8: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4: 然后呢？
8: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4: 你打了警察？
8: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4: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8: 这没什么。
7: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4: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7: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

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魔法石头的故事。苏西明天就要去新学校上学了，可是苏西一直闷闷不乐的。对苏西来说，换了一所新的学校，要面对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苏西太害羞了。正当苏西想哭的时候，哥哥西蒙走了进来。
8: 苏西，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7: 说着，西蒙递给了苏西一块心形的石头。
8: 这块石头有魔力，当你紧张的时候，摸一摸这块石头，你就不会紧张了。
7: 苏西盯着这块石头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遍，和普通的石头没有差别呀。可是当他紧紧地握着石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一点儿都不紧张了。看来这块石头是真的有魔力。第二天早上，苏西一到新的学校门口，就觉得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苏西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块魔法石，觉得安心了很多。这个时候，一位老师出现在苏西面前。
9: 你好啊，苏西，想不想参观一下你的新学校啊？
7: 他微笑着带着苏西走进了校园。当苏西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教室里又是陌生的脸庞。苏西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苏西又一次握紧了魔法石。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非常友善地和她打了招呼。
10: 你好，我是克莱尔，你愿意坐在我的旁边吗？
11: 好的，我愿意。
7: 苏西微笑着看了看克莱尔，然后坐在了她的旁边。到了午餐的时间，苏西又感到紧张了，她摸了好几次的魔法石。克莱尔看了一眼苏西，
10: 苏西，你介意和我一起午餐吗？
7: 苏西高兴地答应了。克莱尔还把苏西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苏西慢慢地熟悉了这个班级的同学们。放学以后，苏西迅速地跑到了学校门口，找到妈妈，兴奋地对妈妈喊道：
11: 妈妈，妈妈，我在新学校过得开心极了，还交到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对我也很好。
7: 妈妈听了，在苏西的脸上重重地亲吻了一下。回到家以后，妈妈去准备晚饭了，苏西迫不及待地跑到桌子旁，对哥哥说：
11: 哥哥，多谢你给我的这块石头了，今天我过得很开心。
8: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这块石头没有魔力，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你自己做到的，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11: 就算这块石头不是一块魔法石，我也一点都不在意。我今天非常高兴，对我来说，它永远都是一块特别的魔法石。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4: 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小河马说：
5: 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
4: 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
6: 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
5: 什么重要的事啊？
4: 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
6: 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
4: 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儿一块儿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
6: 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5: 再见，小兔子，你真好。
4: 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海星的小皮鞋》。在广阔的大海中，生活着一只快乐的小海星，它穿着一身漂亮的黄色外衣，每天都在茂密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9: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8: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小海马说，
10: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11: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8: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边高兴地喊道。

0: 好，
1: 小海星，小海星，我和小海马给你选了个特别漂亮的小皮鞋，你快穿上看看吧。
2: 小海星打开门，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鞋子，犹豫着把鞋子穿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1: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2: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3: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末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2: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神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7: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6: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8: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6: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9: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6: 那妇女回答道：
8: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6: 稻草人回答道：
9: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8: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6: 稻草人吃惊地说：
9: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8: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他，除非他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6: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9: 都是一样的，她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6: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10: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11: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1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1: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0: 九，
1: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2: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3: 我怎样赢得它呢？
2: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1: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得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4: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1: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5: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4: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5: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4: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1: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1: 乍暖还寒的春天到了，温柔的春风轻轻吹拂着大地的万物，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万物复苏的日子里，彤彤一大早就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聚精会神地背起了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彤彤这么爱玩的孩子，今天竟然这么的一反常态，里面必定有蹊跷。于是古宝轻轻地咳了两声，装模作样地问道：
8: 你今天可真努力呀，平常不管刮风下雨，你不都会跑出去玩吗？今天的天气这么舒服，你竟然这么乖的在家背诗，一定有什么问题。彤彤，你发烧了？
9: 去去去，你才发烧了呢。古宝，你以为我想背啊？还不是妈妈给下的任务吗？
8: 平常妈妈给你下的也有任务啊，没见你像今天这么努力过。
9: 唉，你不知道，之前我跟妈妈约定过，如果我能背会一首描写树木的古诗，妈妈就会在植树节带我去种一棵属于我自己的小树。
8: 要说描写树木的古诗，最著名的应该是唐代诗人贺知章所写的《咏柳》了。彤彤，你说我们去见见贺知章怎么样啊？
9: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古宝你最有办法了，古宝你对我最好了。
1: 彤彤的夸奖让古宝很受用，只见古宝开心地摇了摇尾巴，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色光芒，一下子就把彤彤带到了唐代。睁开眼睛的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个由青石搭建成的拱桥上面，一条秀美的小河从拱桥下面穿过， 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被拱桥连接的河岸两旁种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绿油油的柳树垂下自己的柳枝，诉说着春天的生机勃勃。这次古宝没有躲在彤彤的兜里，而是跳到了彤彤的肩头，懒洋洋地舒展着身体，对彤彤说道：
8: 彤彤，我们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吧，大诗人贺知章应该马上就要来了。
1: 说完，古宝就躺在彤彤的肩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站在拱桥上，一边欣赏春意盎然的美景，一边等待着贺知章的到来。不一会儿，一个面带长须、身穿青衣、头戴软帽的老人走了过来。只见他静静地站在彤彤的身边，双目炯炯有神，双手背在身后，一言不发地看着两岸的垂柳。彤彤特别不喜欢陌生人这么安静地站在身旁，这让他感觉十分的不自在。彤彤看着这位老人，挠了挠头，摸了摸脖子，终于按耐不住了，唐突地问道：
9: 老先生，您这一言不发地站在这里是要干什么啊？您是贺知章吗？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
0: 啊，小鬼，你干什么？喊这么大声，吓我一跳！
9: 老先生，我都喊你半天了，是你一直不理我啊！
0: 哦，喊我半天了，啊，哈哈哈！看来是这两岸的风景实在太美了，老夫一不小心竟然沉醉其中了，抱歉抱歉呀，小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彤彤不满地撅了撅嘴，心想：
9: 这老先生可真奇怪，绝对不可能是贺知章。哎，古宝是在骗我吧？等了这么长时间，贺知章没等到，反倒等来了个奇怪的老人，哼，等他回去我一定要炒古宝。
1: 那老人看彤彤半天没有说话，也没有继续问下去，他收回了看彤彤的目光，继续欣赏起了眼前的美景。就这样，彤彤跟这个老人一言不发地站了一个多小时之久。彤彤抬头看了看天色，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便想找一个不会被人看到的地方把古宝叫醒，好好教训一顿。可是彤彤刚一转身，老人就张口大声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0: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彤彤惊讶地回头看着老人，一脸的不可思议，又把开始见到老人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9: 老先生，您是贺知章吗？
0: 哦，你这娃娃竟然认识我。
1: 果然是贺知章啊，彤彤找了那么久的贺知章，没想到竟是身边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人。彤彤现在懊悔极了，他要是早一点发现，也不至于等这么久啊。可是他刚刚吟诵的诗是什么意思呢？彤彤现在更在意这首诗的内容了，于是他开口向贺知章问道：
9: 贺老先生，您刚刚吟诵的诗叫什么啊？是什么意思啊？
0: 哦，你这娃娃对诗词有兴趣？你是哪家私塾的学生啊？
9: 哎呀，贺老先生，你快回答我呀。
0: 哦，这孩子脾气还挺急。罢了罢了，童言无忌嘛。刚刚那首诗是现做出来的，名字嘛，就叫咏柳吧。其实这首诗很简单， 诗的前两句，我连用两个

0: 比喻，描写春天柳树的勃勃生机。后两句则是把春风比喻为剪刀。我这么解释，孩子，你明白吗？
1: 我不是很明白。
0: 哎，我还以为是个诗词造诣很高的孩子，看来是我误解了。那这样说吧，这首《咏柳》的头两句啊，说的是这两岸高高的柳树上长满了像绿色玉石一样的新叶，轻柔的柳枝垂下来，就像万条轻轻飘动的绿色丝带。而后两句则是一问一答，这细细的嫩叶是谁的巧手裁剪出来的？原来啊，是二月里温暖的春风，就像一把灵巧的剪刀。这样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贺老先生不愧是大诗人，经过你解释后再想想这首诗，就像真的看到了春风吹拂的柳树一样，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0: 不错，还算有点慧根。孩子，以后要好好学习呀。老夫觉得你底子不错，假以时日，说不定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文人呢。
2: 说完，贺知章就背着双手笑着离开了。这时，彤彤看着春天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吟诵了起来。
1: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快乐剪剪猫，
5: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1: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
6: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

0: 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1: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2: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1: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0: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交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2: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1: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0: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景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恒景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恒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身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恒景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1: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恒景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2: 恒景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9: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8: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

0: 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1: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2: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1: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3: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1: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4: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1: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3: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1: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3: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0: 为什么呢？
1: 国王大声地说，
3: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1: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镇子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勤奋好学，每天都能想出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他经常向周围的人请教，可没有一个人的答案能让他满意。一位老先生告诉他，可以去找聪明的阿凡提，或许阿凡提能够解答他的问题。于是，这个小伙子认同了老先生的建议，特地带着十个又大又圆的石榴去找阿凡提。在走了一个上午之后，小伙子终于来到了阿凡提所在的村子。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在地里浇水，就走过去打听阿凡提的住处。其实这个人就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小伙子说，
1: 我是阿凡提的徒弟，等我浇完水后就带着你去找他。
6: 小伙子以为是真的，就坐在田埂上等他。阿凡提发现小伙子怀里

0: 有很多石榴，好奇地问：
1: 年轻人，你找阿凡提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石榴啊？
0: 小伙子回答说：
2: 这是给阿凡提的报酬，他每回答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就送给他一个石榴。
0: 阿凡提突然对小伙子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1: 那么你能说两个问题让我听听吗？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得到一个石榴。
2: 当然可以。
0: 小伙子爽快地答应，然后开始提问。小伙子对阿凡提给出的答案都十分满意，很快就把石榴全给他了。当小伙子准备问第十一个问题的时候，阿凡提拒绝了。
1: 对不起，年轻人，你的石榴没了，提问到此为止吧，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东西。
0: 小伙子心想，
2: 天哪，阿凡提的徒弟都能这么轻易地回答出我的问题，那师傅得多厉害呀，我还是回去吧，不要在大师面前丢脸了。
0: 他这样想着，一溜烟地跑开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10: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9: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10: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9: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11: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9: 花神对玉帝说：
12: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梅水来浇灌这

0: 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1: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儿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儿。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Dance, little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豆苗姑娘的体检单》。一年一度的体检时间到了，豆苗姑娘赶到植物医院，请医生给她做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豆苗姑娘听到青菜大婶正在对萝卜大叔说：“
0: 萝卜大叔，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6: 萝卜大叔难过地回答：“
7: 我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都快把我折磨死了。”
6: 青菜大婶一脸同情地说：“
0: 哎呀，那你可要多注意呀。上回我的一个亲戚也长了一个瘤，结果……哎。”
6: 豆苗姑娘看了病恹恹的萝卜大叔一眼，心里暗自祈祷自己可别长什么肿瘤啊。当豆苗姑娘拿到体检单时，差点栽倒在地。原来她的体检单上写着长有根瘤12个几个大字。豆苗姑娘绝望地想：“
8: 青菜大婶的亲戚只长了一个肿瘤就没命了，现在自己长了12个肿瘤，哪还有救啊？”
6: 豆苗姑娘攥着体检单失落地向家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害怕，最后瘫倒在路旁哭起来。忽然一个声音从头上传来：“
9: 喂，豆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6: 豆苗姑娘抬头一看，原来是豌豆大伯。“
8: 我要死了，别管我。”
6: 豆苗姑娘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了，连落在地上的体检单也忘了拿。豌豆大伯捡起体检单一看，连忙追上豆苗姑娘，拦住她说：“
9: 豆苗，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看到体检单上说你长了根瘤了？”
6: 豆苗姑娘抽泣着说：“
8: 豌豆大伯，别人长了一个瘤命都没了，我长了12个，我肯定很快就要死了。”
9: 哈哈哈哈。
6: 豌豆大伯听了豆苗姑娘的话之后大笑起来。
9: 豆苗，来来来。

0: 来，给你看看我的体检单。
1: 说着，豌豆大伯掏出自己的体检单。豆苗姑娘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接过来一看，不禁叫出声来：
2: 啊，豌豆大伯，你长了63根瘤啊！
0: 难道你不知道那些根瘤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有多重要吗？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不长瘤才是坏事儿，因为这些根瘤能够帮助我们吸收空气中的氮，让我们更好的生长。
2: 原来是这样啊！
1: 豌豆大伯的一番讲解让豆苗姑娘彻底明白了。现在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能多长出一些根瘤来。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15集，被乌鸦劫持。
7: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8: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7: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9: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7: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8: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9: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7: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10: 首领，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9: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他跑了。
7: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10: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7: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 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

0: 开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1: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0: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2: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0: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3: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3: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3: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2: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壁炉里的鞭炮。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肉汤里撒盐，捉弄了爸爸妈妈。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家人要出门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这天早上，加尼诺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听见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下了楼，屋子外面响起马车的铃声。这时加尼诺像箭一样地冲出家门，追上了刚出发的马车。他抓住车座后的横梁，稳稳地坐在横梁上面。他心想，
6: 这下子你们到哪儿去可瞒不了我了。
5: 加尼诺坐在车后面，听到马车里传来马拉利律师的声音。
7: 幸好捣蛋鬼不知道咱们这次行动，否则他肯定会让半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的。
5: 马车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座乡间的教堂前面。大家都下了车，加尼诺等了一会儿也下了车。爸爸妈妈、姐姐们和马拉利都走进了教堂。加尼诺悄悄溜进教堂，看见马拉利和维基尼亚面对面地站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旁。
6: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维基尼亚姐姐和马拉利的婚礼。
5: 加尼诺非常吃惊，他悄悄地走到教堂第二排座椅后面，谁也没有发现他。牧师问马拉利，
8: 新郎，你愿意娶这位新娘为妻吗？
7: 我愿意。
8: 新娘，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9: 我愿意。
5: 这时加尼诺突然从座椅后走了出来，说，
6: 我也愿意。你们可真坏，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你们要举行婚礼？
5: 妈妈跑上前去拥抱加尼诺，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10: 哦，我的加尼诺，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7: 哎，你这孩子又在捣蛋了。
5: 马拉利走了过来，拍了拍加

0: 尼诺的肩膀说，
1: 你要记住，回城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婚礼的事情。
2: 为什么呢？
1: 不要多问，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只要别多嘴多舌就行了。
0: 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坐马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悄悄地对加尼诺说，
3: 之所以不让你到处乱说，是因为咱们家的亲戚对马拉利有成见，他们不愿意让你姐姐嫁给马拉利，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来家里闹事的。
2: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
0: 大家回到家之后，每个人都显得很疲倦。爸爸说，
4: 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儿，我累极了，想吃点东西。另外，房间里太冷了，让卡泰丽娜想想办法。
1: 好的，我现在就去。
0: 说完，马拉利叫来了卡泰丽娜，让她把客厅里的壁炉点着。卡泰丽娜急忙来到壁炉前，点燃了壁炉里的柴火，柴火慢慢地燃烧起来。卡泰丽娜转身走回厨房，突然壁炉里传来一声巨响，壁炉爆炸了，客厅里弥漫着烟灰，石灰屑溅得到处都是。卡泰丽娜害怕地坐在地上发抖，其他人都跑到客厅里，吓得不知所措。马拉利最先反应过来，他在客厅里乱窜，连声叫着，
1: 我的天哪，地震了，地震了。
0: 妈妈和姐姐们赶紧朝外跑，爸爸跑到壁炉旁仔细看了看，他感到很奇怪，
5: 不对，不是地震，是壁炉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难道是炸弹？快报警。
0: 听到这儿，加尼诺终于明白过来，
2: 哦，这不是地震，也不是炸弹，是我以前买的炮仗。
5: 炮仗？什么炮仗？
2: 之前为了庆祝路易莎的婚礼，我买了许多烟花和炮仗，我把没有放完的炮仗都藏在了壁炉里了，刚才应该是柴火点燃了炮仗。
5: 好啊，你这个坏家伙，你怎么总有闯不完的祸？
0: 爸爸朝加尼诺走了过去，加尼诺吓得躲到了妈妈身后。
2: 爸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了把炮仗拿出来了。
5: 唉，算了，我现在懒得说话，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今晚不许吃饭了。
0: 妈妈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把他带回了房间。加尼诺被关在了房间里，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
2: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虽说我不是故意让壁炉爆炸的，可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哎，看来接下来几天我得继续喝面条汤了。
0: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他被爸爸关在房间里反省。小朋友们，烟花爆竹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在家里，如果要放烟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才行，千万别学淘气的加尼诺哟。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林则徐胆大心细救村民的故事。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禁烟英雄林则徐还没有入朝为官之前，曾在一个山林里隐居了些日子。林则徐虽然隐居，但依然心怀天下，每天除读书以外，还在研究天下大事。在林则徐的住所附近住着一些山民，他们知道林则徐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

0: 常送些蔬菜、野兔给林则徐，林则徐则教他们的孩子们读书，他们就这样和睦地相处着。有一天，一个小孩跑来，着急地告诉他，山林着火了，村民们都在大火中。林则徐听了，赶紧往村子里跑去。这时，村民已经被大火困住，现场一片混乱。林则徐一边大喊别慌，一边让村民们屏住呼吸，跟着自己跑。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这是因为，林则徐竟然指挥大家往起火的方向跑，而不是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这样，不是让大家去送死吗？就在大家都犹豫不决的时候，林则徐不顾一切地往火里冲去。最后，虽然林则徐的头发和衣服都烧得差不多了，但伤得并不重。这时，很多人似乎明白过来了，都跟着林则徐跑了出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得救了，只有少数还没有往着火的方向跑的人遇难了。事后，有人问林则徐，
1: 为什么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很危险，而向着起火的方向跑却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呢？
0: 林则徐将学到的知识告诉大家，
2: 因为无论如何，人是跑不过火的，如果面对大火屏住呼吸，勇敢地冲进火里，还有生存的机会。只有大火的背面才是安全的，大火烧过之后就没有太多杀伤力了。
0: 后来，林则徐带兵打仗，依然没有忘记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他善于学习新知识，并将所学到的新知识用于大众，终于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了一个深受爱戴和敬仰的民族英雄。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走丢的火帽子。这一天，火帽子走进一家商店，他这边瞅瞅，那边看看，红袋鼠拉住了他。嘿，火帽子，你可别乱跑，也别乱窜，要跑丢了那可不好办。火帽子一点儿不在乎，哎，丢不了丢不了，我的耳朵灵，我的耳朵尖，我是丢不了的。在商店里啊，还有一只灰灰狗，它呀正在买玩具，它挑来挑去的挺仔细的样子。火帽子一下子就凑了过去，它呀要帮灰灰狗一起挑玩具。啊，商店里的玩具可真多呀，看看这个挑挑那个，火帽子爱不释手。可他一扭头，着急了，因为他发现红袋鼠和跳跳蛙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可怎么办呢？这该怎么办？火帽子呀，他急得头冒汗。哎，红袋鼠，跳跳蛙，你们在哪儿呢？火帽子呀，要赶紧找回自己的小伙伴，他连忙跑了起来，可是一不留神儿，砰的一声撞上了前面的大玻璃。玻璃可厚可硬了，玻璃倒没碎，头啊撞得好疼好疼。哎呦哎呦，瞧，火帽子撞疼了自己了，他的眼前呀火星冒，他摇摇晃晃的倒在了地上。灰灰狗这时跑了过来，他连忙扶起了火帽子，扶他坐在椅子上。你别怕，也别慌，让我先看一看你受伤了没有。灰灰狗帮火帽子看看头，看看脚，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撞了个包。火帽子说，
5: 撞个包倒没关系，可是我找不到跳跳蛙和红袋鼠，我又不认识路，我该怎么回家呀？
6: 想办法动脑筋呢。灰灰狗眼珠子一转，有了主意。
5: 哎，咱们去找服务台，通过广播喇叭去找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准保会来找你的。
6: 火帽子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啊，他跟灰灰狗一起朝服务台走去。刚刚走到服务台，哈，红袋鼠和跳跳蛙远远地走

0: 来拍他的伙伴，火帽子，你一定要记牢，再不能自己到处跑了。火帽子点了点头，一连声地说好好好。他拉过灰灰狗，相互做起了介绍。灰灰狗，它就是红袋鼠，它叫跳跳蛙。跳跳蛙，红袋鼠，我也为你们介绍一个新朋友，这是我刚认识的好朋友灰灰狗，就是他带我来服务台的。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最好的朋友，米米兔是一只小兔子，毛毛熊是头大熊。这几天，米米兔和毛毛熊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们俩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还能做朋友？米米兔站在毛毛熊跟前，踩到他的肚脐眼那儿，他抱怨说：
8: 你那么高，我这么矮；你那么胖，我这么瘦。
7: 米米兔伸长手臂，想抱一抱毛毛熊，可他怎么用劲儿，也抱不住毛毛熊。
8: 你的耳朵那么短，我的耳朵这么长，你爱吃黄玉米，我爱吃胡萝卜。你会爬树，而我不会。你喜欢把脚踏车蹬得快快的，而我喜欢慢慢的。真不明白，一只兔子怎么和熊做朋友呢？
7: 听了米米兔这些话，晚上毛毛熊睡不着了。他想，是不是只有兔子和兔子才能做朋友呢？于是毛毛熊翻开百科全书，他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变成一只兔子。书上写道：一，每天要吃胡萝卜，不能吃玉米、蜂蜜、苔藓。二，不能爬树。三，做耳朵操，包括拉耳朵、揪耳朵、揉耳朵、扯耳朵。四，走路要一蹦一跳。毛毛熊正看得起劲儿，门铃突然响了。这么晚了，会是谁呢？打开门一看，是一头不认识的小熊。毛毛熊问：
9: 你是谁呀？
8: 我是米米熊。
7: 米米熊？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等米米熊把装扮卸下来之后，毛毛熊才明白，什么米米熊，原来是米米兔嘛。
9: 嗨，米米兔！
7: 毛毛熊大声喊起来：
9: 我喜欢你是一只兔子，而不是变成一头熊。
7: 米米兔问道：
8: 毛毛熊，你真的愿意和兔子做朋友吗？
7: 毛毛熊自信地说：
9: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仍然可以做好朋友呀。你看，我比你高，在超市里我能拿到高处的东西，你就拿下面的。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可以停下来等你。我爱吃黄玉米，你爱吃胡萝卜，那我们就各吃各的。我胖，你瘦，咱们刚好组成一对搭档，在台上说相声呢。
7: 米米兔激动地拉起毛毛熊的手说：
8: 太好了，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势，咱们相互帮助，做最好的朋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t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s hammer. Oh, how he can pound. Here is baby's music. Clapping, clapping so. Here are baby's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
1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抓到了偷鸡贼。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被套上了项圈。匹诺曹在棚子里睡了几个钟头。到了半夜，他突然被一阵古怪的声音吵醒了。匹诺曹把头伸出棚子的大门，看见了四只小动物，他们聚在一起正商量着什么。他们贼头贼脑的，不时地朝鸡窝那边瞧。原来他们是黄鼠狼，特别爱吃小鸡。一只黄鼠狼看见了棚子里的匹诺曹，他离开同伴，走到棚子门口，低声对匹诺曹说：
1: 晚上好，梅拉姆。
2: 我不是梅拉姆。
1: 哦，那你是谁？
2: 我叫匹诺曹。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在这儿看门。
1: 梅拉姆在哪儿？那只狗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吗？它去哪儿了？
2: 那只狗跑丢了。
1: 哎，可怜的梅拉姆。我看你的样子，你应该非常好说话吧？
2: 当然了。
1: 那就好，我们来定一个协议吧。这个协议和我们此前和梅拉姆定的一样，你一定会满意的。
2: 什么协议？
1: 我们每周来这儿一次，一次带走八只鸡，我们只吃七只，剩下的一只送给你。不过你得假装睡着，千万别叫醒农夫。
2: 梅拉姆就是这样与你们合作的吗？
1: 对，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现在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们走之前保证在棚子里给你留下一只肥美的鸡，怎么样？
0: 听完黄鼠狼的话，匹诺曹转了转眼睛，对黄鼠狼说：
2: 明白了。
0: 四只黄鼠狼觉得匹诺曹已经答应和他们合作了，于是他们轻轻地溜到棚子旁边的鸡窝那里，用牙齿和爪子弄开鸡窝的小木门，一个接一个地溜了进去。他们刚刚进入鸡窝，就听见小木门啪嗒一下关上了。把门关上的正是匹诺曹，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在门前放了一块大石头顶住门。接着他大声叫起来：
2: 快来人呐，有偷鸡贼。
0: 农夫听到叫声，马上跳下床，拿起枪把头探出窗子问道：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有偷鸡贼。
3: 在哪儿呢？
2: 在鸡窝里。
3: 我马上下来。
0: 很快农夫走出房门，来到鸡窝前面，他打开门，把四只黄鼠狼都抓了起来，塞进了布口袋，然后高兴地对黄鼠狼说：
3: 你们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了，我本来可以自己处罚你们，可我根本懒得动手，明天我就把你们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的老板自然会帮我收拾你们的。
0: 接着农夫走到匹诺曹旁边，激动地问：
3: 你是怎么发现这四个小偷的？从前我忠实的梅拉姆什么都没发现过。
0: 匹诺曹本想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讲出狗和黄鼠狼之间的可耻协议，可他想到那只可怜的狗已经跑丢了，不忍心告发他。于是匹诺曹对农夫说：
2: 偷鸡贼来的时候我被吵醒了，他们竟然想贿赂我。我虽然只是一个木偶，有很多缺点，可我从来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坏家伙。
3: 孩子，你真是好样的，我这就放你回家。
0: 说完，农夫拍了拍他的肩膀，帮他脱掉了项圈，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小朋友，

0: 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8: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7: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0: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7: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9: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7: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8: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7: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9: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7: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9: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7: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0: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7: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

0: 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长毛怪。从前有一个长毛怪，它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它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它，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5: 啊，长毛怪！”
4: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它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不想做他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6: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4: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7: 呵呵，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4: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6: 嘿，我的朋友，你好啊。”
4: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6: 你好，我的伙伴。”
4: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6: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4: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读者和崇拜者，但是他最想拥有的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5: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嗨，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馒头诞生记》。这天，乐乐的妈妈准备给乐乐蒸馒头吃，他拿出了面粉、酵母菌，用水把它们和好之后，便开始等待发酵。他不知道，就在他刚刚揉好的这团面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热闹极了。酵母菌钻进了潮乎乎的面团里之后，觉得很舒服，便开始生孩子，越生越多。这众多的孩子把一部分面团中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又产生了许多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可是个淘气鬼，它在面团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往左钻，一会儿往右钻，过一会儿又往上钻钻，往下钻钻，一点都不安分，只想飞到空气里面去。这样一来，面团里到处都是小小的窟窿，慢慢的就膨胀起来了，变得又大又胖。面团被动来动去的二氧化碳搅得浑身不舒服，他对二氧化碳说：
6: 二氧化碳，你这个捣蛋鬼，快别在我身上钻来钻去了，你老实点不行吗？我快难受死了。
1: 二氧化碳听了，笑嘻嘻地回答：
0: 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自己呀，我就是一个劲儿的想钻出去。
1: 面团一听，只好无奈地说：
6: 那你就赶快钻出去吧，我真的不想再被你折磨了。
1: 可是面团哪里想得到，刚送走了一波二氧化碳，酵母菌还在他的身上不停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被生产了出来，更多的二氧化碳在面团里钻来钻去。没多大功夫，面团就变得千疮百孔了。就在这时，乐乐妈妈拿起了面团，继续揉了揉面，把面团里的气体都排了出去。面团在乐乐妈妈的手里越来越光滑，最后被分成了许多个相同大小的小面团，这就是馒头的生坯了。这些个小馒头在蒸笼里经过20多分钟的加热后，一个一个的全都成了白白胖胖的大馒头。乐乐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他对妈妈说：
2: 妈妈，这个馒头真的好吃。
1: 已经变成了馒头的面团听了，心里忍不住的高兴起来。他忽然想到，自己能够被乐乐称赞，还真离不开淘气鬼二氧化碳的帮忙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猴子和芒果

0: 树。从前有座美丽的芒果园，园里结满了成熟的芒果。一群猴子经过果园时，看到芒果都兴奋地又蹦又跳。可遗憾的是，芒果园里有农夫看守，看到前去摘芒果的猴子，农夫会扔石头，被打到后特别疼，几乎每个猴子都被石头打到过，大家都怕了，但猴子们又特别想吃芒果。于是猴王只好召集猴子们商讨对策。猴王愤怒地喊道：
1: 哼，我受够了，为了取取几个果子，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和羞辱，实在不成体统。你们想想办法，怎么改变这种情况？
0: 一只聪明的老猴子说：
2: 大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芒果树，不就能安安稳稳地吃到果子了吗？我听说芒果的种子能种出芒果树来，我们去摘一个芒果，把种子种到地下，让它长成我们自己的树。
0: 猴子们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猴王派出一只最敏捷的猴子来到果园。这只猴子灵巧地避开农夫的几个石块，摘下了一个大芒果，带回了树林。猴子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种子放进去，然后盖上土。完成之后，猴子们聚成一堆，围在坑旁，期待树马上从地里钻出来。十分钟后，树没有长出来，小点的猴子坐不住了，起来溜了出去。接着，一些大点的猴子也跑了。猴王怒喝道：
1: 你们都给我回来！
0: 猴子们纷纷说，果园里有现成的芒果，等这棵芒果树发芽长大结果太慢了。猴王耐心地说：
1: 你们不明白吗？吃别人的东西没有前途，我们必须种出自己的树，我相信它总有一天能长出来的。
0: 于是猴子们耐着性子等了一天，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生什么。猴子们都担心是不是种子出了问题。又过了一天，芒果树还是没有长出来。猴子们都请求猴王把种子挖出来看看。猴王无奈，只好同意了。猴子们急不可耐地挖了下去，种子露出来了。可刚刚萌发的嫩芽却被弄断了。看到这样的情景，猴王语重心长地说：
1: 看到了吧，梦想不会一夜成真，我们已经有了一棵树的梦想，也拥有了实现梦想的种子，可却没有实现梦想的耐心呢。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就能够看到果树破土而出了。
0: 是啊，猴王说得好，实现不了梦想的人往往不缺乏目标和动力，缺乏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有的时候导致梦想夭折的不是挫折，而是追梦人的三分钟热度。所以能够梦想成真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个人，而最有恒心的人往往能够守住梦想，最终美梦成真。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逃避劳动的小马。小熊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每当学校组织集体劳动时，他总是积极地参加。而小马却是个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劳动，每次集体劳动时，他总是偷偷地找个地方睡大觉。植树节到了，

0: 学校里组织同学们到郊外植树，小熊和小马被分在了一组，小熊负责挖坑，小马负责填土。可是没干多长时间，小马就皱着眉头说：
1: 哎呦，我的肚子好痛，我去喝点热水，小熊你来填土吧。
0: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于是小熊又是挖坑又是填土，自己把树都种了起来，完成了老师分配的任务。植完树后，老师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小马，大家赶紧分头寻找，结果发现小马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睡觉呢。同学们这下全明白了，小马刚才说肚子痛，原来是为了逃避劳动，在这儿偷懒呢。老师批评他说：
2: 小马，我们班级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分工，你怎么可以逃避劳动呢？
0: 小马自知理亏，低下头承认错误说：
1: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参加集体劳动，做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0: 故事里的小马只顾自己安逸，而不考虑别人的辛苦，让同学替自己干活，虽然逃避了劳动，但大家都会小瞧他。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勤劳善良的好孩子，学会帮助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才能交到好朋友，不是吗？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

0: 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1: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1: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0: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0: 我哪一步做错了？
1: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0: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0: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0: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3: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0: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分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0: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1: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0: 那都是什么呀？
1: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0: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1: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4: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2: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1: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

0: 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2: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娇生惯养的小袋鼠。在澳大利亚的大草原上，有一只袋鼠妈妈，她生了一只小袋鼠。袋鼠妈妈太疼爱她的孩子了，什么事情也不让她的孩子做，吃饭喂到嘴里，喝水也喂到嘴边，而且天天都让小袋鼠待在自己的肚子上的口袋里。慢慢的，小袋鼠长大了，它的后腿越来越长，尾巴也越来越粗。不过小袋鼠还是赖在妈妈的口袋里，也不出来锻炼跑步和跳跃。它天天说，
8: 还是待在妈妈口袋里舒服呀。
9: 有一天，小袋鼠在妈妈口袋里待得闷了，就趁妈妈不注意，独自跑到了草原上玩耍。小袋鼠在草原上遇到了一只白白的小羚羊，小羚羊正在开心地吃草呢。小袋鼠就跑到小羚羊旁边，非常骄傲地对小羚羊说，
8: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小袋鼠，我就住在妈妈肚子上的口袋里，里面可暖和，可舒服了。
9: 小羚羊听得着了迷，停止了吃草。小袋鼠接着说，
8: 妈妈用袋子装着我，又蹦又跳，跑得飞快，我就像坐在小轿车里一样舒服。妈妈找到什么好吃好喝的，都会直接喂给我，我就躺在妈妈的袋子里吃。你能享受到这一切吗？
9: 小羚羊说，
10: 妈，我的妈妈也爱我，可她不是像你的妈妈一样，我生下来不久，我妈妈就带着我到处找青草吃，她还带领我们一帮小孩子练习奔跑，害怕有危险到来的时候我们遭到伤害，我们从小就学会了独立生活。
9: 他俩在一起又玩了一会儿，突然有一阵狮子吼叫声传来。小羚羊说，
10: 我听见远处有狮子在叫，我们赶快跑吧。
9: 小袋鼠一听吓坏了，连忙大喊，
8: 妈妈妈妈，快来救我呀。
9: 小羚羊看见小袋鼠吓得一动不动，赶忙对小袋鼠说，
10: 你不会自己跑吗？要不然你趴到我背上来，我驮着你逃跑吧。
9: 可是小袋鼠嫌弃地说，
8: 你没有口袋，你驮着我会摔死我的。
9: 小羚羊没有办法，只好自己逃跑了。小袋鼠呢？狮子跑到小袋鼠面前的时候，小袋鼠还在喊妈妈呢，于是狮子就一口把小袋鼠吞进肚子里去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2: 一二一二一二。
1: 记住，做热身运动。
0: 巧虎。

0: 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1: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2: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

0: 我来救你。
1: 救命！
2: 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3: 真是乖孩子。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7: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6: 爱丽丝心想，
8: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6: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9: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6: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10: 呵呵，真好玩。
6: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8: 好玩在哪里呢？
10: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8: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6: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8: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吗？
10: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6: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10: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6: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11: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6: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

0: 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1: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0: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2: 唉，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0: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2: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1: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他乌龟呢？
2: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3: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3: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0: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1: 我可没说过。
2: 你就是说了。
0: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2: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2: 你们有选修课吗？
1: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2: 那有洗涤课吗？
1: 没有。
2: 哦，那你们的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1: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2: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1: 那你学什么？
2: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1: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3: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话吧？
1: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3: 对。丑话和美话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0: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1: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2: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1: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2: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3: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2: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3: 唉，确实如此。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1: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2: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1: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3: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1: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2: 完全正确。
1: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3: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5: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4: 吉德回答：
6: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4: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5: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4: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

0: 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泡泡制造机》。小乌龟壮壮的邻居大罐头先生是一个发明家，在他的家里总是摆放着自己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比如说会帮自己穿衣服的机器人，能够自己浇水的花盆等等。最近大罐头先生发明了一台泡泡制造机。这天壮壮来到大罐头先生家做客，看到许多许多五彩斑斓的泡泡，这些泡泡就像一个个透明的气球，还散发着五彩炫目的光芒。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泡泡很久都不会消失，可以随意拿在手里玩耍。壮壮很喜欢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他对大罐头先生说：
5: 大罐头先生，你能送我两个泡泡吗？
4: 大罐头先生摇了摇头对壮壮说：
6: 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送给你，因为我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4: 没办法，壮壮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可是壮壮真的很想要这些漂亮的泡泡，他心想，
5: 这些泡泡真的是太好看了，如果能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一定会把我的房间装饰得更加漂亮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也好啊。
4: 于是到了中午，趁着大罐头先生午休的时候，壮壮偷偷溜进了大罐头先生的实验室里，把几个泡泡偷偷地搬回了自己的家里。看到这些泡泡在自己的房间漂浮旋转，壮壮觉得开心极了。可这些泡泡玩了一会儿，壮壮就睡着了。就在壮壮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是大罐头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泡泡不见了，来找壮壮要回去呢。
6: 壮壮，壮壮，快把泡泡还给我，他们还没有研制成功，很危险的。
4: 但是壮壮就是不肯开门。
5: 我才不信，你只是不想把泡泡送给我。
4: 就在这时，壮壮听到屋顶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他抬头一看，自己拿回来的泡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飘向了屋顶，把屋顶掀开了一条缝，而且这条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壮壮被吓坏了，呆呆地看着这些还在不停往上挤的泡泡，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泡泡竟然顶着壮壮家的屋顶飞走了。没了屋顶，要是刮风下雨该怎么办呢？大罐头先生对壮壮说：
6: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没有最终完成的实验品是有危险的。我来帮你修好屋顶，不过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来拿我的实验品啊。
4: 几天后，壮壮的新屋顶修好了，大罐头先生的发明也成功了。他送给壮壮两个最美丽的泡泡，把它们系在了壮壮家的屋顶上。它们在屋顶上随风摇摆，散发着五彩夺目的光芒，漂亮极了。小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学习壮壮的行为哦，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拿走别人的物品，否则不仅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鼬和刺猬。母黄鼬带着小黄鼬到户外活动，碰到一只刺猬迎面走来。
7: 站住，别过来，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6: 刺猬一见黄鼬，立刻摆出一副进攻的姿势，发出警告。小黄鼬被唬住了，他停止脚步，望着母黄鼬，不知所措。

0: 母黄鼬却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刺猬走去。刺猬见这一招未能奏效，逃跑吧又来不及，连忙缩头缩脚，将整个身躯向腹面卷起，形成小刺球。小黄鼬以为刺猬屈服了，冲上前去张口就咬，结果呢被刺得满口是血。刺猬得意洋洋地说，
1: 这下尝到苦头了吧，连猫狗一类的大动物都奈何我不得，你们算谁敢来惹我。
2: 孩子，你太缺少经验了，好好看我是怎么对付这类小刺头的。
0: 只见母黄鼬走上前，围绕着刺猬前后端详观察了一会儿，找到了刺猬卷曲着的一点缝隙，然后将尾部靠近缝隙处喷出一股臭液。不一会儿，小刺猬就被臭液麻醉了，卷曲着的身体也张开了。这个时候，母黄鼬语重心长地教导小黄鼬，
2: 孩子，记住教训，以后办事不可鲁莽，要善于发现对方的弱点和利用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打败敌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老头大概六七十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11: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呢。
10: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12: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10: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12: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10: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13: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我来把他叫醒。
10: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岔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开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

0: 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

0: 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1: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0: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他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2: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3: 拔掉这朵雏菊吧。
2: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1: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8: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4: 蛐蛐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它想找个阴

0: 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1: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0: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它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它正想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第17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14: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4: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Zoe 老师继续说，
14: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 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

0: 的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发妹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1: 哎，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0: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 午餐。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2: 乐乐举起手说，
3: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0: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1: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0: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呐，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 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2: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3: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0: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Farmer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3: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0: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0: 百家姓故事之祖姓篇。
6: 祖姓源于子姓，是商王朝王族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姓氏。商王朝的开国君王叫汤，史称商汤。后来商王朝的各代君王死后，他们的庙号被称为祖甲、祖乙、祖丁等，商朝王族的子孙就以先辈的字为姓氏，相传姓祖。祖姓中曾经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这个人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祖冲之一生钻研自然科学，首次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祖冲之小时候的故事。祖冲之的父亲祖硕之是位小官员，他望子成龙心切，祖冲之不到九岁，他就逼着冲之读《论语》，读一段就叫冲之背一段。两个月过去了，祖冲之只能背诵十来行。祖硕之生气地骂道：“
7: 你真是个笨蛋呐！”
6: 过了几天，他又把儿子找来教训他说：“
7: 你要是用心读经，将来就可以做大官，不然就没出息。现在我再教你，你要努力才行啊。”
6: 可是祖冲之越读越厌烦，他皱着眉头气愤地说：“
8: 这经书我不读了。”
6: 父亲气得伸手打了祖冲之一巴掌，打得儿子嚎啕大哭起来。这时祖冲之的爷爷祖昌来了，他问明情况，对祖硕之说：“
9: 如果祖家真出了个笨蛋，你狠狠打一顿，他就会变聪明吗？孩子是打不聪明的，只会越打越笨。”
6: 祖昌还严厉地对祖硕之说：“
9: 经常打孩子，不仅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而且还会使孩子变得粗野。”
6: 祖硕之说：“
7: 我也是为他好呀，他不读圣书，这样下去有什么出息？”
6: 祖昌说：“
9: 不能硬赶鸭子上架，他读经书笨，说不定干别的事儿灵巧呢。做大人的要细心观察孩子的兴趣，加以诱导。”
6: 祖昌就带着祖冲之去工地玩。祖冲之到工地上和农村的孩子玩了几天，知识丰富多了。他问祖昌：“
10: 爷爷，为什么每月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圆呢？”“
9: 月亮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所以有缺有圆。”
6: 祖冲之越听越觉得有趣，从此他经常缠住爷爷问天文问题。后来祖冲之经过辛勤的学习和辛苦的研究，终于成了一名杰出的科学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6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

0: 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1: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0: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2: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3: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4: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他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8: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

0: 它长得什么样子呀？
1: 鸭妈妈说，
2: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0: 谢谢您，鸭妈妈。
3: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0: 妈妈，妈妈。
3: 大鱼笑着说，
4: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0: 谢谢您了，鱼阿姨。
3: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0: 妈妈，妈妈。
3: 大乌龟笑着说，
5: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0: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3: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0: 妈妈，妈妈。
3: 大白鹅笑着说，
5: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0: 谢谢您啦。
3: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0: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3: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6: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3: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0: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3: 青蛙妈妈笑着说，
6: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3: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0: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3: 哎，你这人，
1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

0: 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宋庆龄的故事。宋庆龄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她小的时候，她的妈妈经常给她讲守信用的故事。讲完以后呢，妈妈对宋庆龄说：“
6: 孩子，你要记住，做人一定要守信用，说话要算话，这样别人才会信任你。”
5: 宋庆龄听了，使劲地点点头。一个星期天，宋庆龄一家要去一个伯伯家做客，那个伯伯是宋庆龄特别喜欢的一个人，他多么期待去看望这位伯伯呀。但是宋庆龄突然想起来，自己早和同学小珍约好了，今天呢要教他叠花。宋庆龄在楼上急得团团转，这个时候呢，楼下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7: 孩子，我们该走了，伯伯正在家里等着我们呢。”“
8: 妈妈，我今天不能去伯伯家了。”“
7: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盼望着要去伯伯家玩吗？”“
8: 我和小珍约好了，他今天来我们家，我教他叠花。”
5: 宋庆龄的爸爸听见了：“
9: 没关系的，孩子，以后再教也可以，我们今天先去伯伯家。”“
8: 不行不行，如果小珍来了，咱们家没有人，她肯定会难过的。而且妈妈，你不是一直教我做人要守信用吗？我既然答应了小珍，就不能失信。”“
7: 那好吧，那就让我们的小庆龄留在家教小珍叠花吧。”
5: 不过爸爸妈妈实在是不放心宋庆龄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在伯伯家吃完饭就赶快回来了。一进门，爸爸就喊：“
9: 亲爱的小庆龄，你今天过得开心吗？小珍来了没有？”“
8: 小珍没有来，可能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吧。”“
7: 那你一个人在家多伤心呢。”“
8: 没关系的，妈妈，虽然小珍没有来，但是我仍然很快乐，因为我信守了诺言呀。”
5: 听了宋庆龄的话，他的爸爸妈妈满意地点了点头。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天狗吃月的故事。一轮晶莹的圆月悬在天空上，非常可爱。月光悠悠地倾洒在大地上，大地一片明朗。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群小伙伴在森林里的空地上做游戏。突然，小狗叫了一声：“
14: 不好了！”
13: 小兔连忙问：“
15: 怎么了？怎么了？”“
14: 快看月亮！”
13: 只见小狗用手指着远在天空的月亮，月亮开始隐去了小半边脸，不是被云遮住，而是黑黑的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竟然全不见了，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大地上一片黑暗，大家感觉到周围阴森森的。乌鸦大婶飞来飞去地喊：“
16: 天狗吃月亮了！”
13: 胆小的小山羊听到后竟哭了起来。乌鸦大婶继续说：“
16: 娃娃们，你们每人回家拿个脸盆、铁锅什么的， 然后用木棍敲打，越响越好，再边敲边走，边走边喊：“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这样就可以把天狗赶走了。
13: 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会儿便从家中拿来了铁锅、脸盆儿，然后汇聚在一起，边走边敲，边敲边喊：“
15: 天狗食月坏坏，快快还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还来乖乖！”
13: 这样围着林子走了几圈之后，呵，天空出现了光亮，瞧，一丁点月牙出来了，接着是一小半边脸，一会儿是半边脸，最后整个月亮全露出来了。
15: 哈哈，天狗被我们赶跑了！
13: 小动物们得意地叫着、喊着、开心地跳着。第二天来到学校，小动物们在班上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昨晚驱赶天狗的壮举。河马老师听了，笑眯眯地说：“
2: 世上根本没有天狗，当然也谈不上有天狗食月这回事儿了。这是种自然现象，叫月食。”
13: 接着，河马老师详细地解释了月食的有关知识。小动物们听了之后，都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支到差不多到

0: 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它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1: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0: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2: 夏洛，
3: 什么事，威伯？
2: 我不想死。
3: 这是肯定的。
2: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3: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0: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2: 小洛，
3: 嗯，
2: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3: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2: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3: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2: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3: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2: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3: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2: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3: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2: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3: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2: 是的，我懂了。
3: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0: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2: 小洛，
3: 什么事？
2: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3: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0: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3: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0: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2: 夏洛，
3: 什么事？
2: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3: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0: 威伯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2: 晚安，夏洛。
3: 晚安，威伯。
0: 又静了一会儿。
2: 晚安了，夏洛。
3: 晚安了，威伯。
0: 夜晚就

0: 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骄傲的凤仙花》。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株凤仙花。它有翠绿的叶子和鲜艳的花瓣。菜园里其他的植物跟它相比，简直平淡的没有一点光彩。再加上主人经常用它的花瓣涂手指甲，这样每个指甲都红彤彤的，好看极了。凤仙花也觉得自己很是了不起，总是高高的昂着脑袋，非常的神气，根本看不起其他的花草，更看不起蔬菜。一阵风吹过，凤仙花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它捂着鼻子，皱了皱眉头，转身一看，原来是大蒜正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凤仙花大声地嚷道：
8: 大蒜，大蒜，你往远处站站，你身上的臭味恶心死人了。
7: 大蒜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争辩，韭菜就已经开始帮自己争辩了。
9: 凤仙花，你怎么这样说大蒜？大蒜可有用处了。
7: 凤仙花又对韭菜嚷道：
8: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吵？你和大蒜一样都臭死了，你也和他一起离我远一点。
7: 这下白萝卜也看不下去了，他开口说道：
10: 凤仙花，你不喜欢菜园，可以到花园里去，在这里吵什么吵？
7: 凤仙花和蔬菜们都很生气，他们都不吭声了。傍晚的时候，菜园里来了一个人。凤仙花把头扬得更高了，他在心里得意地想：
8: 这个人肯定是来找我的，用我的花瓣来染手指甲，多漂亮呀！
7: 没想到，那个人却直接拿起了大蒜，还高兴地说道：
11: 我得了肠炎，有点拉肚子，大夫说我应该多吃点大蒜，大蒜可以治疗肠炎和痢疾呢。
7: 凤仙花听到后，心里有点惊讶，她心想：
8: 原来大蒜还真的有点用途啊。
7: 第二天天刚亮，菜园里又来了一个人，他是来找白萝卜的。他家里有人咳嗽，需要用白萝卜炖冰糖，这样可以化痰止咳。这下凤仙花总算是明白了，所有的蔬菜都有自己不同的用途，有的可以做出好吃的菜肴，有的则可以缓解病痛。从此凤仙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骄傲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